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
立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素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

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

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

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尘暗。

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

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得，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
归集。

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

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
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
即比丘众

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0: 层楼齐殿，宝帐金床，蓝窗踏座，妙施奇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 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讲、受持、读诵，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末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岂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

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意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59页啊，659页，我们从第三行又弥陀书超越，从这儿看起，啊，有弥陀书超越，无生人略有二种：一越法，二越行。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注解》里面说，无生法人。无生人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就法上说的，第二种啊是从行上讲的，啊，先说有法，则无起坐之理，皆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为人。人。就是你承认，你不反对，你认为啊，这个事是真的，啊，这叫人，啊，同意佛的说法，没有丝毫怀疑。那么，什么叫无生人？就是《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个道理很深。我们今天看到人，包括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无生是不生不灭啊，人你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在用地球来说有成住坏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天文学家每天晚上在观察，常常看到外太空的星球爆炸了啊，那么想到外太空星球会爆炸，就想到我们地球也会爆炸，真的不是假的。不但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会爆炸，都会消失。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则。有没有不生不灭的呢？有。什么东西不生不灭？离体不生不灭，这个东西啊太深了。离体是什么？常
常住真心，你看加个常住，常住就不生不灭，有生朽灭是暂住，不是常住。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告诉我，

中国、广东这一带，因为是六祖大师的老家、出生地，所以读坛经的人很多。举坛经的比喻，大家都有个概念。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重要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自信不生不灭啊，他坚信了。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说出五句话就讲完了，讲圆满了啊。第一句，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我们讲没想到啊，自信本自清净，决定不受染污。那染污不是心，染污是摩那识，第七摩那识叫染污意，所有一切染污都是他。啊，自性不染污，本自清净。第二句说，本不生灭，他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常住。啊，第三个特性呢，本自具足。所以大乘经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自性所生。自性所现。啊，这万法具足什么？智慧德能相好，这三句话把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佛法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求？不在外，外面决定求不到。在什么地方？在内。在内怎么修？把心定下来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应接得定，应定开会。会是从哪么来的啊？读经能不能开智慧？能。什么道理？因为你修的是戒定慧啊。读书千遍，这就是持戒，你就照着这个规矩去做，你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就开智慧。念的时候，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这经里讲什么，不要去管它，你不要去想它，为什么？它没有意思，它要有意思就坏了。有意思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没有意思，活的啊。所以佛法叫你开智慧，不是叫你学知识。所以这个经要不要记？不要。但是遍数念多了，自然会记得，那是附带作用，不是主目的啊。主目的是开智慧，是用读经方法修禅定，这个要懂得了。因为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你喜欢

读书，这个方式来教你修定。你把心定在这部经上，每天读它三遍，一千遍要一年的，一年一千遍的，一年一千遍，一般是读三年，三千遍。第一个三千遍，小悟，人聪明了，怎么聪明的？因为你三千遍念完，心定了嘛，妄想少了，没断，少了，杂念少了，分别执着都少了，跟一般人比少很多，小智慧开了。谁的智慧？阿罗汉辟支佛。小智慧很管用，为什么？六道里面人没有这个智慧，六道众生来问你，提问题来问你，你都能回答，你没有说错，活的不是死的，而所答复的都奇迹，都能帮助别人开悟，妙不可言的。那么再来个三年，第二个三千遍，那就大悟了。大悟是菩萨，然后再继续三年，我们常讲十年寒窗一举成名，要用十年功夫，三年三年三年，差不多是十年了，第三个三年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事出世间什么东西你全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是自性变的，你见性，见性就全知道了，菩萨没有完全见性，接近见性，阿罗汉靠近，距离见性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佛家的教学，他的理念，教育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所以你十年就读一部经，不能读多就乱了，你的效果就收不到了，就不能得定了。一本，长短不拘，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无尽藏比丘尼，他读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分量很大，两种本子都不小，一种三十多卷，一种四十卷，他读这部经呢，读了不少年了。他在读的时候，能大师坐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了，能大师把他叫过来，把他这一段意思讲给他听。他非常惊讶，捧着经书来请教。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要拿经给我看。不认识字，怎么有这么大的智慧？你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开悟了。与什么有关系？与定有关系。
这就清净心。我们这。

经体上清净心是小悟，平等心是大悟，觉是大彻大悟。你看这个经体上修什么？就修这个清净平等觉。啊，真正觉了了，就是这个地方的越法无生人。啊，真正觉悟了，就同《金刚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没有起初？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不生不灭。它有没有相？有相。有相怎么说不生不灭？我们看到的是生灭，化身菩萨看不生不灭，他看到真相。真相是什么？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念头是精神现象，包括所有自然现象，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的，都从自信来的。啊，自性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为什么叫没有生灭？它频率太高了，太快了，一个现象。那我们是用物质来做比喻，一个现象。啊，譬如说一个人。我想我们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坐在高速铁路上，一个小时300公里。啊，这个铁路车正在300里的速度在进行。我们看看窗外，窗外贴近我们的，到快到站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不停留通过，看到月台上有人，啊，知道月台上有人，有没有看清楚？没看清楚，面孔没看清楚，大概穿的衣服，或者这是红的，这是白的，啊，什么样的衣服看不清楚，面孔看不清楚，这一下就过去了，啊，真能看得到的。如果是再高的速度呢，你就看不到了。实际上这个速度多高呢？弥勒菩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告诉我，所有现象他们的时间啊，我们讲寿命吧，有多长？它能占多长的这个时间？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你看一弹指很快啊，32亿100千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多少次的生灭？320兆次。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身体好，弹得快的，啊，体力强的，7次。晨曦，就是一秒钟，晨曦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你能有概念吗？这个现象就在眼前，我们所看的一切像，我们所听的一切声音，
我们身体所接触的这些相，通通都是在

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高频率的波动产生幻象啊！啊，所以这个相你不能说它生，你说它生它灭了，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它生灭不间断，它不是真的，是假的，我们看错了啊！所以它是个幻象。现在这个现象，物质现象被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观察到了。啊，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多少分之一秒，他没说，他就说速度太快了。啊，我们人类的这个头脑没有办法掌控到，掌控不到，太快了。啊，佛经上讲得清楚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再过20年，啊，念头是什么？被科学家发现了，找观察的想清楚了。佛教就不属于宗教了，属于什么？高等科学。那我们相信20-30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功能太大了，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那就是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自然现象。啊，它圆不到自性，就是科学家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他的知识可以达到法身菩萨，但是他的能量的时候，连小乘阿罗汉都达不到，他还要搞六道轮回。啊，没有办法超越六道。那六道轮回这一生这么聪明，来一生隔一生再来的时候，他这个能力就失掉了。啊，要想得到啊，再努力。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啊！啊，假的呀，假的怎么办呢？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自性能现，虽然现这个相，相不可得。啊，所以不能执着。自性本身没有相。啊，所以我常常用比喻，用我们荧光幕做比喻。我们电视荧幕打开是通电了，它亮了，一片光明。佛家讲大光明藏，

从来没有一法离开过屏幕啊，像屏幕上显的像啊，我们打开频道啊，就看到像了，那就是显啊，显不能说它生，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不能说它灭，不生不灭，它欲缘就现象，不欲缘它相就不现了。所现的相都是幻象，不可得，不现象的那个体屏幕也不可得，告诉你真的不可得，假的也不可得，那怎么样，真假都不可以放在心上，通通放下，对了，这就这个人成佛了，完全用清净心，无量智慧啊。那么今天的佛法出问题了，为什么断层了呢？我们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啊，各个宗派里头还有一些大德在，现在我们老了，我们那一辈的老师都走了，后继无人了，我们无论是在修行功夫，在德行上的修养，跟老师比赶不上啊。那我们这一代再要走了，下一代跟我们相比又差很大距离，这佛法就灭了。那我们今天担心的就这桩事情啊，第一个，传统文化不能灭掉；第二个，佛法不能灭掉。啊，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这也是上一代的人，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这两个都消灭掉了，地球上的人就可怜了啊！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着急，看到这个现象着急，如何把传统文化传下去？传统文化在哪里？四库全书，四库会有，就是的。这部书里头所记载的，是中国5000年来古圣先贤、老祖宗们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方法，关于哪一方面的？关于个人身心修养。这一生幸福快乐，关系这个。他有这些东西在里头啊，关系我们家庭幸福，家庭和睦啊，这里面有讲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国家的强盛，世界和平。汤恩比讲的话没错啊，这一套书里头有啊，人人都能学，天下太平，个个幸福。

个个快乐，就像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啊。佛家讲极乐世界，其他宗教讲天堂。所以这个才叫宝，真正的瑰宝啊！我们在年轻时候，心里常常牵挂着，四库全书如果一旦在战争当中啊，被销毁了，那人类的黑暗时期了，不可能再有光明。那都可悲啊！所以在台湾，那些读书人常常都想着，台湾只有一套，这一套丢了怎么办？啊，还好，应该有十几年。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把这个书印出来了，虽然数量不多啊，可以保存在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地球纵然有灾难，不可能全部毁掉，总会留几套给我们啊，藏书要这么个藏法。那藏住名山不行。啊，北京房山有一个石经，一部大藏经刻在石头上，藏在山，古人干的，干了800年。我去看过。啊，但是如果一个大地震就毁掉了。800年全功尽弃，在那个时候只有这个办法比较好啊！现在我们觉得这办法不妥当，到处都有地震啊，只有大量的翻印，古时候没有这个印刷术做不到，现在印刷术发达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想到这一层，我把社方给我的供养，我全买书了。啊，全书我买了112套，会要我买了320套，啊，送到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啊，现在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人会看，没有人能够讲解，这一大堆的书不是废纸一堆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应该有7、8年了吧，我脑子里老想着汉学院啊，汉学院干什么呢？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学汉学、学汉字、学文言文，他们学会了，他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把这部书讲清楚。我要这一批老师语言很不容易遇啊。啊，记住前面所说的是佛门祖祖相传学习的纲领原则，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东西
西方人没有。

西方人要认真向外学习，为什么？科学。啊，东方人这是属于高等哲学，这不是普通的。啊，哲学的登峰造极是智慧。啊，西方是知识，东方是智慧。智慧一定从界定慧，知识不需要，没有界定，好好学能学会啊，但是智慧不行啊，智慧可以自己开悟，所以你要相信无师自通啊，科学要有老师代代承传啊，这个东方的智慧可以不要老师，怎么学呢？你就学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戒，一门深入，你一生只能学一样，学两样你就分心了，学三样就三岔路口，学四样就十字街头，你就完了，你所学的是皮毛的知识，你不能开悟，一样能开悟。啊，那么大乘佛法能不能兴旺起来？能。我希望年轻的法师们、年轻的居士们，你们能够肩负起来，把大乘佛法八个宗派通通兴旺起来。啊，小乘也行，大小乘十个宗派。方法绝对要遵守老祖宗的方法，那就是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一门深入。那学华严的要读华严经，学天台的要读法华经，啊，学三论的要去读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学唯识的要学瑜伽师的论，啊，学禅宗的要读金刚经，要读楞伽经。五祖以前以楞伽印心，六祖以后用金刚印心，啊，宗门里面的语录，啊，你要学一两种学习，小乘的居士宗要读居士论，陈实宗要学陈实论，啊，用一生的经历，我想20年到30年就成功了。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他是修净土的，他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多少年的时间，他的光碟我看了70-80遍，我在这个里面体会到这个人的本性好，他所居住的条件是佛门要求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有这三个长处啊，所以师父是了不起的人。

不是这样的师父，他就不会有成就。师父太高明了，这在大乘教里是可以造就之才。听话嘛，真干嘛。啊，20岁出家，21岁受戒。受戒之后，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一直念下去。啊，他听话，他修行就这一句佛号。人家要读一部经，他不认识字，所以很好，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念了92年。啊，我估计他25岁前后，就是说5年，3年到5年，他的功夫达到成片。成片是第一个阶梯，第一层功夫他达到。达到这个阶层，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佛会来看你。你在梦中见佛，定中见佛。啊，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到时候佛来接你往生。你等于自己知道，极乐世界注册了，报名了，注册了，那有你名字。第一个阶梯。啊，他没往生。继续不断的再念，念10年，30岁，啊，30岁左右，他到第二个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四依心不乱，功夫等于阿罗汉，大悟啊，前面是小悟，这是大悟啊，大悟也没走，继续向上提升，等多10年，40岁，大彻大悟，化身菩萨了，他要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要跟阿弥陀佛见面随时可以见面，一点障碍都没有。阿弥陀佛常常跟他见面，常常安慰他，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干什么？给佛教徒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做榜样，叫表法了。啊，一直到112岁，前年13年1月走的。啊，表最后一个法，就是这本书。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啊，没有人带书给他，所以他天天盼望。哎，13年1月，有几个人来看他，就带了这本书。那带到山上，他就问这个书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他听了欢喜得不得了，好像盼望多年，
宝贝似的啊，赶快穿袍大衣，把他最喜欢的一件海青穿上了，拿着咒书叫大家来给他照相。这是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过没做过的事情啊，从来他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的。就这回事情他照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照片挂在那里啊。第三天他就往生了。往生第一天是晚上走的，白天干了一天的工作啊，在菜园里面翻地浇水拔草，做了一天。晚上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啊，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叫老和尚走了，非常殊胜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他在往生之前的一个月，老朋友都去看看啊，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走一趟，告诉大家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啊，给大家告诉这个慈行啊，啊，做得很周到，都是表法，都是给大家看的，啊，非常稀有难得，啊，老和尚的永思集写出来了，啊，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模范。一句佛号也能够叫你的开悟 啊真正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有神通，有智慧，似乎早年定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住这句话，啊，一生不现神通，啊，说偶尔漏掉一句，我什么都晓得，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相信他这不是妄语，所以年轻的同学们应当要发心续佛慧命啊，张载所说的为往生即绝语，要发心啊。中国的经济儒释道三家都一样，你喜欢哪一种都可以，都能成就，成就了之后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小悟有高下，大悟有高下，大彻大悟没高下。啊，用这个方法行。我们现在搞这个汉学院，也用遵循古圣先贤的老办法，但是学的人要相信，学的人要有耐心，有恒心，有使命感啊！我要把佛法把传统文化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这才行啊！你真正发这个心，我就发心供养你，提供你学习的环境啊，你认真学习，不能让老祖宗几千年的流传

下来的宝藏在我们手上断送啊，这个不可以，我们于心不忍啊。那我这一生遇到几次机会，前面两次都因为障碍终止了，没能继续下去。这是众生的福报啊，与过人不相干，过人没有明文力量啊，众生的福报啊，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希望再有缘分，再有缘分我只有护持的份，啊，我一生没有到场，啊，我也，你们如果真想干，我会找一个道场来安置你，啊，让你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啊，一心专攻。啊，就是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方法，帮助你成就你。这是为众生，这是为佛法，啊，是应该要做的。释迦牟尼佛，还有九千年的法运啊，依照藏传佛教所说，佛法还有中兴三百年这个缘分，我们要给这个缘分的奠基啊，帮一把手，让他成就啊，所以无生人在理上讲就是有法啊，确实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一切法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不生不灭就在眼前，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是迷了，是看错了，看到他的假象，没有看到他的真相。真相不生不灭，妄想有生有灭。啊，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对我们修学大乘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以前想不通的、没办法解释的，读了他们报告就明白了。那么下面讲有行啊，从行上讲，这报行纯属智明于理，无相无垢，旷若虚空，湛如庭海，心识妄惑，寂然不起，方曰无生。

这个无生人完全落实在生活上，不是理上说的啊，理上容易懂，行上难了，行上你做到了，你做到就你证得了。

这几句行里头报行成熟，成熟的样子是什么？智明于理，智慧开了。理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现在你的定功可以能够让你跟自性本有的智慧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自性智慧向外面透出来了，这叫报行纯熟啊。我们有善心，就有善的果报啊，有恶行，就有三途的苦报啊。那么菩萨智慧开了，无相无垢，这一句话很重要，他不能着相，着相就错了，就迷了啊。永远保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面一样什么也没有啊！心里面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大乘教里常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是什么呢？断恶修善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里的什么相？清净相、平等相啊。那个下面觉就完全，他遇到语言生的全是智慧，不生烦恼。烦恼是什么？是贪嗔痴慢疑，是生这个东西，那就错了。完全生的是智慧，这个智慧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就教化众生的。啊，教什么？教一个人一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生生活在法喜充满当中，好不好？好啊！到哪里去找啊？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要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去学习？啊，真好啊！可惜真学的人少，带着虚妄学习的人多。啊，怎么说带着的？没有放下就都带了，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得大自在啊！啊，衣服只要吃保暖，饮食只要吃饱就够了，别贪了。房屋只要可以遮蔽风雨就行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人知足就成佛，人无求啊，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就得大自在。
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怀疑，那个生活多苦啊！他们想的生活真落，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你说你多幸福啊！身体强健，百病不生。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112岁还爬树啊！他门口有个狮子树啊，信徒来了，他爬到树上去折柿子，分给大家。112岁。从小生长在农家，父母都是种田的，他从小就学会种田，一生种田。好啊，在这个时代啊，他开荒，乡下荒山没有人种的，他去开，开了100多亩啊，种的东西都丰收啊。除了自己小庙，小庙只有4-5个人，吃不完的，拿去救灾。啊，四方面的，这些邻近的，哪个地方有灾难，啊，没有粮食吃的，他去送。啊，救济贫苦。他不拿去卖钱啊，不拿去作为建扩建自己道场的这些用途。他没想到我这个几间草屋可以遮蔽风雨，行了，不必扩充了。啊，人家心多清净，生活多么单纯啊，真是好榜样。这是叫我们不执着啊，淡如亭海。这是用水做比喻，水没有染污，没有波动，水是平的啊，能照见万物啊，天空这个四边都能在水里头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心识往后截然不起啊，心识妄是妄想，或是迷惑，或者我们说疑惑，没有疑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些东西寂然不起。那心是什么样子？就是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啊，觉就是智慧，这叫无生。啊，前说给后面这一句，前面所说的过低都同，从初低到八低，可是最后这一句兴时忘惑，寂然不起，
这一句拔地才能得到，所以唯有拔地所转的，拔地跟佛就差不多了，跟佛就很贴近了。所以经上常讲拔地以上啊，拔地以上对于就是圆满的见性啊，见性的菩萨不见得圆满，到圆满要到八地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圆教初住就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见性啊。那初住上面二住有十住，十住上面有十行，有十回向，有十地啊，再到等觉、妙觉，四十二个位次。这四十二个位次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曾经细说过啊，常常讲啊，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等级？应该是平等的，怎么会有级别？得有四十二个级别。这四十二个级别从哪里来的？无明习气来的。无明断了，断了就尽现的明心见性，习气没断了。习气好不容易断啊，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得啊。你看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证得阿罗汉果，在这个位置上他修什么？断习气，习气完全断掉了，他升级了，他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了。啊，辟支佛修什么？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都断尽了，平等心现前。菩萨了，但是他还有尘沙惑的习气，这个习气断干净的，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是法界里面的佛。没有出十法界呀！啊，为什么说的佛？你看他的起心动念、言语、行动，跟佛好像没有差别，他学得非常像，所以叫相似即佛。那为什么不是真佛呢？佛用真心，他还用妄心。啊，这个妄心用的最正，没有用错。啊，也就是佛在经上所教的，他统统做到了。啊，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起心动念，他还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不圆满了啊，他要用真心，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他就圆满成佛了，圆满成佛成为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故知净严疏中的无生法忍，就是弥陀疏钞里头的月行之无生法忍。那故净严思维七地以上，莲池大师之为八地，两说我们不相违背。又人王经一位无生人在七八九地，人王经上说七地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九地上品无生人，到十地就又生一层了，叫极灭人。十地极灭人下品，等觉极灭人中品，妙觉极灭人上品。这古来祖师大德所判的。至于于斯一说，有种种不同的讲法，这就不再说了。我们看下面这段，本经三人，以应祥人为首，柔顺人次之，异于贤切经，跟贤切经讲的不一样，而同于华严摄人品。大方广佛华严经摄人品里所说的跟这里相同，即如来心显经，也是这说法。底下介绍的华严经摄人，为第一个因身人。忍辱功夫要修啊，不能忍就不能成就啊。忍辱是很好的增上缘的，我们在海贤故事里头记载着他的弟弟出家的师弟，海清也是八十多岁往生的，留了有身肉身现在肉身还供在那个地方。海清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值得称赞的别人打他骂他样样都忍，别人在旁边打抱不平，他劝他你们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态度对人他说他打我骂我是替我消业障，我感恩都来不及了，你们怎么可以抱怨。海贤和尚说到做到一生像这种事情遇到的太多人不能忍受的通通能忍受真的在他心目当中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打我骂我都是好事。

0: 嫉妒、仇恨我，障碍我，甚至于伤害我，都是好人，都是好事。世间一般人超越常情，不能忍受。他能忍受，他也不认识死。 从小出家，你看自在往生，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往生坐缸6年，缸打开，连衣服都没坏，所以全身贴金，供养在。 金刚堂，他没有个小堂，金刚堂，供养在那里。他为我们展示现的，就是忍辱波罗蜜，没有不能忍的。怎么忍法？不能忍也能忍，记住，凡所有相，皆是有。
1: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别当真呐。为什么人不能忍？他把它当真，所以他不能忍。你要晓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自然就能忍了，不难呐。所以经教这些经文学了之后啊，要用得上啊。 境界现前，马上就用上了。尤其是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整个宇宙是我们真心，自性就真心，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那真心变现不是都是自己吗？不是一家人。 一家人有距离，一体呀。整个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你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不能忍不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这个错了啊，大错特错。今天我们起心动念，时髦的话叫全球化。 很重要啊！我现在在国外不讲地球村了。十几年前我讲地球村，我们都是一村人了。现在我讲地球家了，我们是一家人了，不是一村了。更亲密了。所以要为整个地球人去想。 我们想的正确，他想错了，没有关系。他批评我、诽谤我、侮辱我，都是应该的。为什么？一般见识嘛。他要能够我一样的看法，都把整个地球人看作一家，看作一体，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那我们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做不到啊。虽说忍辱没这种，这忍不下去的。那么这几十年经教的讯息，还忍不下去，不就白修了？这已经白讲了，白念了，它要起作用。要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能忍就是离苦得乐，真消业障，真是好人好事，不是坏事。别人看的是坏事，我们自己想到好事，消业障，增福慧，怎么不是好事？

那么第一个阴身啊，对阴身要能忍，啊，邻居家里面或者是唱歌跳舞啊，这些杂音啊，干扰你，你怎么办？啊，是个讲理明理的，你去跟他理论，他接受。啊，不讲理的，他不接受。那就需要自己有忍辱的功夫来处理这问题。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对邻居非常重视。啊，所谓是远亲不如近邻。我们遇到困难，邻居能帮助你，那如何对邻居？要常常照顾他，尊重他，爱护他，关怀他，啊，帮助他，我们有事他就会照顾，啊，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不能不懂啊。啊，佛陀叫菩萨修行六个科目，六桩事。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就是要为别人着想，比什么都重要啊！而且这个布施功德很大，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都是我们想要的。啊，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财物，别人没有的，可以送给他，供养他。啊，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为他服务，啊，义务为他服务，这内财布施。这三种果报啊，越施越多。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澳洲布里斯班。一个学校的格里菲斯大学，啊，学校建了一个工商大楼，工商学习的建了个大楼，举行开幕典礼，请了一位美国的专家，啊，来致辞，我跟校长坐在一起。他在那讲话，我告诉校长，我说他这个金融专家，我不相信他。他说为什么？就是世界金融专家的时候，他能叫学生发财，他自己没发财啊。他自己真的要是拥有亿万财产，这个我都相信。但为什么自己没发财，他能叫别人发财？假的，不是真的。啊，最后呢，我告诉校长，发财要找佛了。哎，佛真正的叫人发财。啊，那就是财布施嘛，肯定越施越多。啊。我这一生学到这一点。
啊，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呢给我算命的，啊，我这个命很苦啊，命里头没有财富，财库空空啊。啊，

伙计不能当老板，老板要有官印啊，这么一个命啊，而且又短命，寿命只有40岁，我相信啊。我记得我的父亲45岁过世，我的伯父也是45岁过世，我的祖父45岁，我记得这三个人，上面可能还有，寿命都不长。我认为这是与遗传有关系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家与这个关系很大，寿命短，快到了啊，怎么办？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45岁那一年开了一场病啊，一生没害过病啊，病了一个月，我也不找医生，也不需要，我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的是找医生没用处啊，老老实实念佛，有三个学生照顾，一个月之后病好了啊，好了以后继续讲经教学，这我一生干的事情啊。第二年我在台北上大寺人王法会这个活动当中见到甘珠和佛啊，这是西藏的喇嘛，也是张家大寺的学生，我们同名分是同学，那是已经出家啊，但是我跟张家大寺的时候是在家啊，没出家，我出家张家大师已经往生了啊，我跟他3年，甘珠活佛拉着我要我坐在他旁边，他大我10岁，告诉我，我们在背后都说你，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有一点聪明智慧，可惜没有福报啊，又短命啊，我是这些事情在我面前可以说，我不忌讳，我都知道。他说你的命转了，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你这些年来讲经说法，那是我讲经12年啊，今年57年是我讲经12年，他告诉我，他说你的命转过来，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是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命相很薄，都是没有福报的人，他把我们组织起来劝我们讲经，讲经可以修复，而且很快速啊，真发心真干，果报很快就会现起啊。那我那些同学都还有家了啊，我一个人没家了，老师告诉我这些，所以我学讲经是没有出家之前学的，我一出家就叫佛学院啊，那个时候我学了13部经，我能讲13部经，就到佛学院去教书去了。佛学院一个学期才教1部，一年才教2部，3年毕业了，我才教用了6部，还有7部没用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没什么兴趣啊，佛学院出不了人才啊，我这个13部经呢哪里学的？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

我们学习的进度是一个月一步，啊，佛学院三年一部经都学不完，都不会讲。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学了13部经，啊，都能讲啊，所以都能教我。教学佛学院教学生很轻松啊，啊，那么教学57年没中断，啊，学佛64年，啊，我学佛很认真，因为知道自己短命。啊，所以学佛半年我就吃长素了，啊，荤腥就断掉了，啊，虽然还在工作我也能做到，啊，所以学忍辱，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啊，教我修布施，命里没有福报，弘法利身，没有福报也不行，啊，总得有一点，啊，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大概他要看到。现在佛门里头没有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在乐业园，教学，啊，无比丘是长随众。讲阿赖耶经，啊，第一个阶段，12年扎根教育，啊，12年之后再提升，等于12年半小学，再提升8年，等于半中学，讲方等，啊，这个经属于方等部的，就在那个时候讲。那这个8年加上前面12年20年，这20年都可以说是基础，那8年方的基础巩固了，可以学大乘，大乘是般若，是智慧，啊，讲多久？22年，世尊一生讲学49年，你看这一阶段占22年，我们就晓得这是他一生教学的中心，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后的8年讲法华，把菩萨提升到佛，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教实实在在讲中国老祖宗把它称之为宗教，了不起的智慧。啊，它是什么？它是教育。你看释迦牟尼佛，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人人可以拿得到。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好像现在学校的 boss， 那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好像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叫本科学士，学士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菩萨、佛陀学位的名称。

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上课啊！啊，经上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啊，休息没讲经，没听说过。啊，生活方式很简单，他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睡觉走了，都是练不倒单的。啊，树底下盘腿一坐，啊，晚休息时间四个小时。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这四个小时是入定休息啊，两点钟就起来了啊，就礼佛拜佛做功课了，它是教学。那么中国老祖宗用宗教两个字来称佛陀教育，是真正有智慧的。宗教什么意思？我们查查字典就晓得了。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尊崇的，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你说这还得了啊？怎么能说它是迷信呢？这宗子里头没有迷信，教言里头找不到迷信啊。所以外国人那个宗教是有神的，外国人是有神论的啊，有造物主的，有上帝的，佛教没有。佛教讲极乐世界，没有说极乐世界有上帝，没有说极乐世界有总统，没有说极乐世界有文武百官，没有。啊，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上帝，没有总统，极乐世界呢，各行各业都没有啊，士农工商都没有啊，那在经典上没有，找不到啊。那我们看来看去，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阿弥陀佛，学生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都叫菩萨，菩萨是学生啊，他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大学。什么大学？宗教大学啊！极乐世界是宗教大学，到那里去成佛的，去拿学位的啊！你往生到那个地方是人天，为什么？你最低的学位还没拿到，必须在那里学习，很快你就会拿到阿罗汉，你就会拿到菩萨啊，最后你就能成佛，而且时间决定一生成就，不要等第二生，很快就拿到啊。这个的认识清楚，我们把这个东西认识清楚了，我回过头来看世界上所有宗教，发现什么呢？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都是菩萨啊。佛是什么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啊，那些宗教创始人个个都是大彻大悟，都是先知先觉，都是无师自通。啊，在佛法里讲，是佛陀引化的。从哪里看？从经典上看，读他们的经典，经典里面所讲的很多东西跟佛经都相同。啊，最大的一个不相同的是，就是他们讲有上帝，有造物主。啊，这个我们相信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几千年前，人类没有文化，啊，相信有鬼神，很随身众生讲的。啊，那为什么佛教里头没有说造物主？宇宙从哪来的？是你自己念头产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慧能讲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是这么个缘故啊。整个宇宙能不能全部知道？能。这世界人讲不可能，那是神才知道，人怎么可以？佛法讲每个人自信是相同，同一个自信，我们跟佛同一个自信，就同一个真心，跟万事万物同一个真心，实际上佛肯定一体。那这个一体老庄承认的啊，庄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能讲这个话，那这个人就是佛陀，这不是普通人的，阿罗汉说不出来啊。啊，易经里面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道家所讲的。啊，那个太极啊，一般人把它想成一个人，人格化了啊，有个太上老君啊，那都是人造的，那不是真的啊。可是人有这个念头啊，哎，在某一个阶层里头，他真就有这回事情。一切法从心，想什么他就变什么。佛法高明啊，高明到基础了，所以我们就有了团结全世界的理论依据，理上讲得通，事上就可以做得成功。啊，现在我们做了，成绩相当可观。啊，越来越有进展啊！我相信明后年啊，全世界的宗教会议可以召开啊，要把宗教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团结一致，要化解冲突，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把世界带向太平盛世。这个盛世不是局部的，全球的太平盛世，我们心目当中想一千年，整个地球太平盛世一千年，我们好好努力来做，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要忍呐，不忍不行呐。我们到人家教堂里面去，要磕头啊，要对他的上帝、对他的神要磕头啊，对他的经要恭敬，他欢喜啊！啊，他用什么态度对我们，我不计较，我们对他真诚恭敬。让他们的信徒看到我比他们的传教士还恭敬，

才能变成一家。啊，宗教才能对这个现前的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啊，不至于让人家说我们是迷信，说我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啊，这就错了。啊，今天传统文化需要人才，宗教需要人才，佛教需要人才，所有宗教都需要人才。啊，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世界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啊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国家来培训宗教跟传统文化的沉船人啊，要训练一批人有志于这个伟大的事业啊，集成古圣先贤传统，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这个事情，神圣的事业，值得做。啊，中国让全世界看到希望。21世纪，中国人带领全世界，这不是中国人说的，是外国人说的，是你们英国人说的，德国人说的。不是中国人说的啊，他们说的很好。中国人用什么来统治全世界？用文化，不是武力，不是政治啊，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唐太宗所编的群书之要。我们就把这个书啊，变成一个小册子，360，翻成英语、法语、德语，在联合国分送给各国大使，没有一个反对，各国欢喜。啊，这就是我们测量风向，好事啊！哎，这个好不好？好，大家都学，地球就统一了，地球上灾难就没有。啊，地球上冲突就没有了，我们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书将来会大量翻译，翻成外国文。所以现在我们急着要培养一批老师，汉学的老师，能认识汉字，能懂得文言文，能读四库全书。让他们来做这个工作，啊，来编这个小册子，编中国传统文化360，啊，编群书之要的续篇，啊，群书之要从三皇五帝到唐太宗时候为止，唐太宗以后就没有了，这个后半段，隋唐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再编一个续篇。就完整，这个东西是造福全球啊，造福全世界的人民，中国人带头啊，中国人给全世界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幸福健康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啊，美满的家庭，顺利的事业，安定的社会，富强的国家，太平世界，大家都欢喜，没有不欢喜。啊，
他们希望我到欧洲去常住。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学释迦牟尼佛，就是讲经教学。活一天讲一天，哪一天不讲了，我就走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世界有缘一定照顾好。啊，做人最基本的，不给人做对。啊，这就是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对立。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就对不起来了。对立要两方面才对得起来。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不跟任何宗教对立，不跟任何文化对立，不跟任何政治对立。啊，我们是一律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啊，走遍天下。不要道场了，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一生过着游牧的生活，游化。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啊，快乐啊！你看看，一个人在这世间，我这一生做到了三桩事情：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叫三不管，快乐啊！管这三桩事情的人都有烦恼啊，那自找的。啊，所以很多人对我不了解，以为我会给他争呢。你给我马上跑掉了。我不跟你争了。啊，那什么苦啊？那是辛苦，那是造业啊，那地方很危险的，跟地狱隔一道墙啊，不定什么时候就进去了。啊，这三不管都自在。啊，自己要办事，钱自然会来，妙极了，就妙在这里。这想要多少，他就来多少，他也不多，他也不少。啊，花完了之后，还是两手空空。依旧不需要管理，这个方法好，得力于张安嘉大师的教诲，我一生感恩，啊，依教奉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49页倒数第五行，从又定善依云，从这看，注宝莲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有佛心是无漏故，其树也是无漏也。这一句话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从哪来的？华严经上佛说得很清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说了八个字，唯心，这个心跟此地讲的无漏是一个意思，无漏是心，识呢，识是有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真心就是自信。自信是圆满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自信是清净的，自信是不生不灭的，自信是本自具足的。这个地方与本自具足这一句很重要。极乐世界这么多的宝莲树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外头来的。现在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无漏心中就是真心，也是自信，真心自然流出来的，流现出来的，是现的。没有识别，因为极乐世界的人全部都已经转识成智了，
转八识成四智了，变成无漏了。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弥陀无漏心中，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真心之中。无漏心就一个，一切众生共同的，我们跟佛是一个心，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个心，我们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都是同一个心。所以佛法没有说造物主，造物主是谁？是自性。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佛心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这是真心所现，化而如是，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佛心是无漏，他所现的万法统统都是无漏。我们再问一句，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已经把妄心卸掉了，他用真心了，用真心看一切万物，都是真心无量的功德得用啊，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所生，自信所现，所以它是平等的。所现的一切万物，无论是哪一个物，都具足无量无边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啊，《华严经》上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能。那么我们要问，慧能大师在世，他看到我们这个世间的树木花草，是信德，还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相，我们仔细去想想，去体会。能大师六根所接触的境界，跟这个经上所说的无漏心中流出，是弥陀无漏心中流出，也是化身菩萨无漏心中流出。化身说明心见性，只要你见性，你就见到实相。啊，他所见的是诸法实相。没有见性的人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执着的是幻想、假象。为什么？实相真相不生不灭，化身菩萨见到了，没有真的化身的，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他们跟我们一样，用八识。不是用四智，那用八识呢？有生有灭，一切法有生有灭，有生有灭跟不生不灭有什么两样？实在讲，没有两样。那如果要说不一样的，那就是见性的人
心地清净，决定不可能把这些妄想放在心上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境界是不起心不动念。凡夫是起心动念，所以凡夫有十变，变是变化，这个变化多大呢？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把它翻成现在的话来讲，每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灭，这么高的频率，生灭等于不生灭，但是我们呢，不生灭的那个没看到，我们只看到生灭。化身菩萨，生灭跟不生灭全看到，同时看到，都不放在心上。啊，生灭的假象不放在心上，不生不灭的真相也不放在心上，高明就在此地。啊，所以底下说啊，由于佛性是无漏的，树也是无漏的，乃至也无老死，无老死就是不生不灭。啊，业无小生，业无畜生见长。啊，小生、畜生，小是从小长大。啊，畜生慢慢长大，看到这个现象啊，真相是什么？起则同时顿起，注意那个顿字，数量顿起，何以然成？

何以然者？为什么会如此美好？

啊，彼戒为是无漏无生之戒，其有生死见长之意。这一时一理没这个道理。啊，随其乐世界，他的殊胜跟其他诸佛刹土不一样。诸佛刹土里面，十报土是这样子的，方便土、同居土不一样，有十变。极乐世界。十报土没有十变，方便土也没有十变，同居土还是没有十变，这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无量功德加持，那我们到那个地方接受弥陀本愿为神加持，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感受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同居土里头的众生跟十报土没有两样，也就是我们常讲三道极乐世界品位有，不是没有，待遇平等的，都是得到最高的待遇。那就是十报土化身菩萨的待遇，这个太难得了。若不是弥陀加持，靠我们自己修行，修到这种程度，要多久？经上常说无量劫，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啊，把无量劫变成一生，这种殊胜，这种真实利益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要不要？啊，要就得要依教奉行。啊，我们念佛能不能完成？最近有好几个啊，有人给我们的信息，没有往生的，不但没有往生，他们都向我道去了。哪个卧倒？地狱卧倒啊！什么原因？

虽然天天念佛、拜佛、求生净土，可是他用的心呢，是轮回心。功高我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妄想分别心，嫉妒障碍心，

造作许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啊，现在走了，有人托梦，有人找通灵的，传递信息给我。通灵自古就有，这一点不稀奇。每一个朝代都有记录，啊，自赞回他，这是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总以为自己不错，瞧不起别人，这是什么罪？这是破坏佛法的罪。因为佛法是和睦的，你不跟人和，佛法讲六和，大家在一起一个道场共修，做不到六合，就是把僧团破坏了。啊，破六合和僧团，罪在无间地狱。所有重罪，这是第一个重罪。但不出家不念佛，也许不会堕无间地狱。佛没错，你自己错了。你的师父没有教你，你在佛的经典上没有念透，连这些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啊，所以来生人天的身份都拿不到，你说你冤不冤枉？啊，无戒十善做到了，不是人生。啊，来生到人道来，上品无戒十善，生于界天。啊，四王天、桃李天、夜魔天、斗率天，你修的大福报啊！啊，在轮回里面还是享福啊！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行门定了五个科目。大家要记住，如果记都记不住，你怎么能做到？啊，你做不到就犯罪。你的前途就不是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反，三恶道啊！你是多可怕！啊，净宗学会最早在美国加拿大成立，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的时候，美国加拿大一共有七个净宗学会，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加拿大有30多个净宗学会。

啊，我跟大家约定修学的纲领啊，我们的戒学、戒定慧三学嘛，应戒得定，

开会啊，戒学识敬业三福，这第一个敬业三福是我们总的最高指导原则，一共三条，不多，很好记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身仁义，这第一条啊。我们把第一条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个要做到，这是戒律。啊，那一句佛号念熟了，功夫得力了，那叫定功戒。你念到念佛三昧了，自自然然会孝亲尊师啊，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你通通都会做到啊。所以有定功戒，有道功戒啊。定功戒是小乘，道功戒是大乘。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你们做到了没有？出家道场是家庭，在一起共住的有师徒，有师兄弟啊，还有寺庙里的，还有在家居士，四众在一起共修，一家人，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修净土求往生，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啊。这一个寺庙的住持和尚，他是大家的模范啊，他是大家修行这个样子，他抬头啊，啊，他能够做到，大众自自然然都会做到。所以主持方丈不好当啊。

我们自己也晓得自己的身份了，也要做好朋友。那么这三福，头一条，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道，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起心动念想到他，言语造作想到他，可不能违背啊！你要是违反了，那正是俗话所说，人在造，天在看。天是什么？护法神。佛菩萨看到了，护法神看到了。我们每天要累积往生的资粮，

不能为，不能累积六道轮回的资粮，别搞错了，那就是这五课是必修的过程。那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违仪。我们有没有做到？啊，众戒，三规五戒，沙弥律仪。啊，至少沙弥律在家出家都可以学，应该学。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特别重要。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你看，就是劝进行者这一句，是帮助别人。啊，前面十句统统是属于自己。自己这个十句做好了，啊，读诵大乘是叫你读一部经啊。你学哪个宗派，学哪个法门，主修的这部经典一定要天天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刘所云居士专修无量寿经，他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念到现在20年了。他能不开悟吗？我常讲啊，1000遍小悟，2000遍大悟，3000遍、4000遍、5000遍大彻大悟。那念经是干什么？是修定。啊，不是叫你背诵。你要背诵就错了，啊，那个背诵是附带的，变数多了自然会背了，啊，不是想为了背书去读经的，不是，为了得三昧，用无量寿经修定，得到定叫念佛三昧。海贤老和尚是用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经，那他就会念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从这一句佛号得三昧，得念佛三昧，大彻大悟。啊，一悟一切悟，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从自性流出。你只要见了性，自性流出的一切法，没有一法不知道。通了，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一法通，一切法通。

他没有障碍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经验三福这个指导纲领，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要遵守。啊，那么再讲戒律，戒律首先的六合。我们有没有做到六合？不要求别人跟我合，要求我跟他合。啊，我跟他合，他跟我不合怎么办呢？我随和他。啊，只要他做得如法，他不如法，我赶快走路。为什么？这不是和和僧团，那是斗争道场。那斗争道场住在那个地方，要是受干扰，那是有罪过的。啊，离开为好，不受干扰。啊，世尊当年在世的弟子，他们的生活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晚上睡觉在哪里？在树底下。一心在行道啊，树下就一个人，没有两个人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求往生啊，我们要求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其他的不求啊。啊，找不到这样的道场，同参道友，找一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就能修行。

要到小庙，最好是有人住过的，已经受严重破坏了，我们慢慢把它修复，有个两间三间房子就可以了，真能修行啊。害不善是天台地贤老和尚的徒弟你看锅炉匠就一个人老和尚给他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这个庙连大门都没有让他住在这个里头。你看他在念佛念了三年站着往生，一句佛号，他也是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40多岁才出家，学什么也学不会。老和尚这一招高明，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他的本事。他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

啊，念累了就睡觉休息，休息好了起来就接着念，不分昼夜。三年成功了，烦恼习气很重的一个俗人呐、啊，遇到这个高明的老和尚，教他这个妙法，三年自在往生。啊，他是不是？三年刚好寿命到了，这个话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啊，那这三年怎么往生的呢？在我想，他是迎客法师一类的人物，功夫念到成片，佛就来递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那到时候我来接近你，接引你。啊，那么有一类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机会太难得了，就抓住这个机会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啊，阿弥陀佛慈悲，真的答应。啊，我们想郭罗将是这种人。啊，他与之识之。啊，怎么与之识之呢？你看他的行为知道了，从来不出门，三年没出门。往生前一天他出门，他到城里面去看看老朋友。哦，那是去辞行啊，他不告诉人啊，只是来看看大家。第二天他就走了。啊，所以他与之识之。啊，他还有寿命不要了。啊，不再受人间这些苦难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能看到的。啊，我们看念佛往生的人看不到这一招，那你就错，你什么都没看到啊！啊，这是给我们坚定信心、坚定愿心。我们能这样干，也能见到佛，也能见到菩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不出什么大的贡献，还是早一点往生好，抓住机会绝不放过。这就对了啊，所以活活生断，没有人，你看郭罗江一个人，这个世界学佛的大夫长者还不少啊，真正他们想做真正功德，护持一个出家人念佛成就往生的，这个功德大比建造一个大殿的功德还大，比建造一个念佛道场的功德还要大。

为什么？他做佛去了，你帮助他成佛。那大佛长者照顾几个人没问题啊，给你租一间房子，你自己一个人在里头老实念佛，不受任何干扰，他能做得到啊。啊，供养你个三年五载，你就往生了。还有哪个功德比这个大？找不到了。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成佛要度多少众生？真正修复的，像培福的，他会留意这个机会。啊，花费不多，一个人吃饭，啊，住宿，有个小房子，不受干扰，偏僻地方，甚至于雇一个人替他烧饭，替他洗衣服，啊，多好啊！住的这个人，雇的人可以跟他不住在一起，啊，每天呢烧两顿饭，啊，早晨自己用一点点心就可以了。烧中午饭、下午饭、晚饭，啊，这个给你洗洗衣服，照顾照顾你，锅炉匠就是地仙老和尚这样照顾他的，他什么心都不操啊。每天有吃有喝的，啊，有休息的时间，念佛，一句佛号，一天到晚都不中断，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人人做得到啊，人人都能成就啊，他在末法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这是民国年间人去我们不远呢，啊，所以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现的世界，法界完全是信德，不生不灭。人跟佛无量寿，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也是无量寿。我们再往下看，准上之意，这比国宝树借阿弥陀无漏心中所流出，无有老死，亦无千变，故无出生与见长之相，这都看不到。

我刚才讲的话还没讲完。我们讲基本的戒律，六和，跟人相处要和睦相处，无论跟什么人，一定要晓得，一生不跟人对立，对立就会有冲突。要怎样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修功德，这样好啊！这个世界他不想走，他想占有，去都给他吧。我们不想在这个世界常住，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家要都给他，没有一样不能舍的，心平气和，没有烦恼啊！那我们都舍掉了，我们自己怎么办？佛菩萨照。佛菩萨会找人来照顾你。我这一生呢，经历过好几次，不是一次。所以我知道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的。连寿命都是佛菩萨延长。我的寿命我很清楚，只有45岁。我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个月之后病好了，没走。老师教我的这个路子，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知道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79岁过世，入般涅槃。从来没有休息过。讲经说法49年。他教化众生是有体系的，不是随便讲的。像办学校一样，先办小学，再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他一生确实是这样这么做的，我们看出来了。最初讲阿含小乘12年，好比办小学。小学毕业了办中学，中学讲方等，方等讲了8年。跟前面加起来20年，这二十年是佛学的基础，20年时间奠定的，这个基础深厚啊，可以入大学。大学讲真的了，讲般若，般若是智慧啊，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讲了多久？22年，你看一生讲经49年，般若占22年，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这是佛陀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重点的课程。最后8年讲法华经，那是研究所。
教菩萨怎么成佛。佛陀这个名词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

名称，最高的学位，佛陀，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博士。第二个学位菩萨，那好像学校里面硕士学位。第三个学位是本科生，学士学位，阿罗汉。一段一段帮助你提升的，真的是办学。现在所有的经藏佛事法会，那是后人造搞的，佛陀在世没有啊，佛教传到中国也没有啊，甚至在唐朝之那个时代，唐朝的初期也没有啊，可能记载的最早的唐明皇，那说到唐明皇，大家都会想到杨贵妃呀。唐明皇念着杨贵妃，几乎把国家的命脉都送掉了。那这引起安禄山的造反了，这个内乱平定之后，死伤的人数很多。唐明皇下了个命令，在每一个战场啊，主要的战场，每一个战场建立一个开元寺。那什么意思？那是忠烈祠啊，追悼纪念这一些死亡的将士跟平民，遭受劫难死伤的平民，这是一个纪念的性质。唐明皇做的，应该这个就是金蝉佛寺的起源啊。国家这样做了以后，人家家庭有钱的大户人家，老人过世了，请几个法师在家里面做一堂佛寺啊，那是附带的，不是普通的，真的是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啊才做这个，一般人家他没有能力啊。金蝉佛寺应该从这做起开始啊。到满清中叶了，就很兴盛，奖金慢慢少了，还有奖金，现在奖金没有了，全变成金蝉佛寺。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事实真相要知道。佛法在中国是大乘，八个宗派非常兴旺啊，八大宗的成就很可观的，都在大藏经里面。你看看每个宗派留下来的著述啊，这八个宗派要兴旺起来，能不能兴旺？老师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方法在，只要你依照这个方法，没有老师也能成功。持戒、得定、开智慧啊，指导的原则，祖师指导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你学经教只能学一门，不能学很多。学很多你分心，你会有干扰，啊，不能成就。要专心，不能分神。那我们现在有两个例子，你看刘素云的例子。一部无量寿经，他用的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一天念十个小时，念了20年。前面10年我们不认识，后面这个10年我们见了几次面了，有成就啊。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遍数念多了，开悟了。啊，我常常做比喻说，念1000遍小悟，念2000遍大悟，念3000遍、5000遍大彻大悟，全都明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真肯干，真能成就，得三宝加持，祖宗庇佑，你会成就，你会成为一代宗师。这方法不是我说的，祖祖相传，几千年传到现在，我们自己有经验啊，经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学经教，有时候遇到困难，这段讲不下去，怎么办？不讲。把经放在佛龛上，拜佛拜经，拜上3-4个钟点，哎，意思忽然出来了，写都来不及。啊，这七义自见呢，我们的短时间、短暂时间祈求三宝加持。何况你天天干呢，那感应不可思议啊！不怕没有老师，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啊！孔子、孟子是我们的老师，只要我们真学，真有感应，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六合见重要，见合同解，大家修学一个法门，不会冲突，老实念佛啊，互相照顾，同参道友。不能对立，不能争论，啊，一争论就完了，不活了，没有高下，法门平等，没有高下，通通都好，什么都好，才能相处啊！啊，对人尊敬，自己谦虚。啊，处处学忍让，啊，让社会大众看到这寺庙，看到出家人，都尊敬，啊，
都认为这

这是替佛增光啊，这是戒引众生。善学求学基本的原理原则，那就是持戒、得定、开智慧。我每天读十个小时的经，念十个小时的佛，这都叫戒律。真正做到了，那叫修定。定修到一定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他就开智慧。我们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三学，约束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科目，就是六度十愿。六度是菩萨道，不是持戒、忍辱、禅定、般若。布施放在第一，布施是什么？学者先对比，先别人后自己。这就是布施的真意、真实意。先照顾别人，自己放在最后，不会有争论了。学放下，真正修学，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多自在呀！有求很累呀，什么都随缘，什么都好，有很好，没有也好。多余的给人。人有需求的给人，宁可自己缺一点，不要叫别人缺一点。这就是布施波罗蜜的圆满。持戒就是守规矩，弟子规是规矩，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一定要遵守。佛门里面每个道场有每个道场的规矩，他要没有规矩他就乱了。一定要遵守他的规矩。我们才能和大众相处。还要修忍辱。别人跟我们为难，那就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忍辱的功夫。所以遇到人侮辱我们、回报我们、陷害我们，我们怎么看他，都把他看作佛菩萨，他来考试我，他来给我机会，让我修忍辱波罗蜜。没有他，我知道我忍辱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来考试的，都是来出题的。我们能忍，真正能忍。没有怨恨。而且把一切冤亲都不要放在心上，

看待。能忍才能得定，得定才能开智慧。所以读书读经也是一种，其他的我放下，这都是忍，属于忍辱波罗蜜。我不贪多，我只求戒定慧。一门就帮助你成就戒定慧，两门三门以上不可能，那是帮助你得到佛学知识，你不能开智慧，智慧决定是一门，这个不能不知道。最后是普贤誓愿，发大菩提心，菩萨心扩大了，从离经诸佛开始。诸佛说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蚊虫蚂蚁也是诸佛，花草树木也是诸佛。诸佛是什么？诸佛是法性，一切法通通是法性变现。也真心，真心是佛，一切万物都是真心变现的，真心所变的万物通通是佛，没有一样不是佛。谁不是佛？我自己不是佛，我还没成佛。即使到我们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成佛了，我们就成佛了。我要成佛，看一切众生肯定都是佛。称赞如来，离境后面是赞叹，离境没分别，统统是诸佛。从相上说，赞叹呢从性上说，赞叹有善有不善，不善的不赞叹，善的要赞叹，这就有差别。离境没有差别，善离境，不善也离境，他没有分别的，称赞有，供养里头有分别，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忏除业障，天天要反省。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提醒这今天一天不能懈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违背佛陀教诲。晚课是反省，我今天一天有没有做到？我天天能提升自己，月月能提升自己，年年能提升自己，这进步啊。这四样都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下面一样是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随喜功德，特别是不同的法门，现在是不同的宗教，要随喜，宗教才不至于产生误会，才不至于产生斗争。
啊，我们这几年这些年来提倡的众神是一体，每个宗教都奉送供奉他们的神，上帝天主啊，我们要尊敬，不能批评啊。佛教里面虽然没有，我们进入其他宗教的教堂寺院，他们供奉的神我们要去礼拜，他欢喜啊。啊，我心目当中他供的神是谁呢？是毗卢遮那，是阿弥陀佛，法身佛了，报身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每个宗教名称不一样，事实是相同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都值得赞叹。啊，我们都礼敬，都赞叹。他的经典，我们爱读。啊，我今天看到澳洲发给我的信息，这一次在澳洲我没能回去，我做了一个20多分的录音光碟寄过去啊，放给大家看。澳洲宗教团结，10几个宗教告诉我，还有外国来的宗教到图恩巴来考察来访问的，通通在一起，大家非常欢喜。那一天我看到了光碟，我看到了啊，我跟大家在一起用电视见面，我看到很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啊，这些长老们啊，他们坐在前面一排，我看得很清楚。这份报告他们给送来了，我看到非常欢喜。欢喜什么？每一个宗教都非常认真地把经典编个360。啊，那我希望他们能在一年当中编好，到今年年底我们把它汇集下来编成一本书。神奇。我们就用这两个字可以。啊，这是每个宗教经典都汇集在一起，我们学习啊，一起学习啊，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我常说了，我不说地球村了，村很大了，我说一家人啊。今天住在地球，地球是一个家族，是一家人，不是一个村。啊，一家人更要亲爱敬重，啊，要相亲相爱，要互相尊重，要互相照顾，啊。要互助合作啊，我们个人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我们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啊，家庭要讲求伦理，

要讲求道德，要懂得因果啊，这一家人一家家和万事兴啊，地球是一家了啊，所以我们的社会和谐安稳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灾难啊，为什么？心善，境随心转。今天科学家证明了，人人都爱人，人人都善心，善心啊，都能够互相勉励，真正落实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谁来带头？宗教来带头啊！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啊，宗教是人类决定不能缺少的啊！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啊，文化。文化文明是宗教延伸出来的，它是这个宗教是文明文化的根。那如果没有宗教，这个文明没有根，没有根的文明就不能够长存。这一些科学家认为，顶多200年，200年之后。他这个文明在世界上就失掉了，消失掉了啊！古时候文明现在消失掉的很多，就是没有宗教做基础啊。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它是无量寿的啊。像中国的文明是无量寿啊，中国文明的根儒释道啊，这三个根呢、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啊，把它发扬光大啊，让所有国民都能够学习啊，都能尊重，都能爱护，三教一家。才能够造成太平盛世啊！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盛世。那我们今天全世界宗教团结，全世界宗教徒互相学习，我相信会带给地球千年盛世，这个贡献太大了啊！这是世界上第一桩好事，我们遇到了，机会太难得，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一桩事情实现啊！地球的太平盛世要落实啊！用什么方法？用文化，用宗教啊！做得成功，我有信心，我们在图文巴做成功了。1999年，我们在新加坡做成功。那是小城，今天图文巴就是大城。那我们再扩大，也许希望明年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宗教大团结。
啊，我们的身心出来了，啊，宗教经典精华录，所有宗教都在里头，啊，宗教的精华录，啊，宗教经典精华录，我们想个名称，啊，也就是三六零，每个宗教

小段，或者360句都可以。啊，让全世界人民大家都看到，一起学习。啊，讲经讲什么就讲这个。啊，读经也读这个。啊，所有宗教经典统一了。好事情啊！啊，所以学佛，经宗学会通学，这五个科目要学。啊，你看普贤深愿，我们讲到第五个，啊，随喜功德。啊，下面。勤转法轮，请佛住持，重要啊！勤转法门是邀请专家学者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学啊。现在讲办讲座是这一类啊，请佛住持呢？与我们有缘的这些大德，希望他常住我这，不要离开。啊，这是请佛住持啊！啊，他不离开我们，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最后的三条是回向。回向自信，就是发心，回向发心，回向众生，回向菩提，最后三个回向，我们所求的目标就是三个，这三个以众生为第一，以自信为最高。最后的归宿啊，这当中是真实智慧啊，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界啊。所以净宗我只提出这五个科目作为戒律，我们必须要守的戒律啊，我们日常生活都要跟他对，不能违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极乐世界，凭什么去？就凭这五个戒律，五种戒律去，稳稳当当。这五种在儒家讲止于至善，在佛家讲大圆满。那我们今天再往下面看，我们看6-49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彼土是无生之境，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没有生命，人没有生命，树木花草没有生命，山河大地没有生命，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啊，通通是无量寿啊！佛无量寿，往生的菩萨无量寿，无论是等觉菩萨也好，啊，下品下生的小菩萨也好，通通是无量寿，平等世界，究竟圆满幸福的世界。

所以故灵枢也住无生，也是无量寿，有情无情，平等一位，何伦是个不可思议。何伦，何伦就是龙种，一法不漏，全体是个什么？全体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啊！我看底下这一页，以不可思议故，如下所云：数处妙音，自然相合。这一段讲的是数成行啊，下面要讲数聚德啊，这个数聚哪些？

我们都要学。我们要细心体会，把这些经典的教诲通通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我们跟西方世界佛菩萨就相应了。现在相应，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我现在已经在干世界极乐世界的事了，我不是干六道轮回的事啊。我心里面要想别人的不是，干六道轮回事；想别人的是，也是干六道轮回的事。想是是干三善道，想不是是干三恶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搞六道轮回呀，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要知道啊。这个经跟华严经一样，华严经处处都有不可思议，无量寿经也是啊。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无法称说，你怎么个说法？我过去讲华严经，告诉听众同学们，华严经是讲原理原则，这个原理原则能应用在一切事物上，它妙就妙在此地。你是什么身份？和你的身份跟你讲。你是官员的身份，有官员的讲法；你是领导的身份，有领导的讲法。你是平民的身份，有平民的讲法。活的呀，它不是死的呀，字字句句都是活的，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随便你在哪里念一块来解释，都讲得圆满，讲得通啊，这经妙极了，所以叫不思议经，大不思议经。那无量寿经呢？小不思议经。学了

管用。啊，我们也要能做到树出妙音，自然相合。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跟任何人，现在交通方面，我们跟不同的国家的人，啊，不同国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都是一家人。啊，完全是自自然然相互，没有丝毫勉强，要养成习惯了。啊，那进一步怎么合作呢？进一步就是建造宗教活动中心，所有宗教办活动都在一起，天天见面，真的是一家人。啊，每一个宗教的神，啊，也都供奉在大堂上，平等的，各个宗教的大德。用照片可以，没有照片用画像可以。啊，分裂在大堂的两边，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想想古时候也在一起，未来也在一起，这就是这一句胡论诗歌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啊，龙宗诗歌不可思议。好，你看这种宗教教育才是汤恩比所说的宗教是人类不能缺少。真不能缺少啊！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啊！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学这个宗教叫白学了。啊，学了自私自利，学了功高我慢，学了他们都不如我。啊，天天在吵架打架，那这个宗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啊，要知道宗教的神核心是什么？爱。没有一个宗教不说爱，爱是宗教的核心，爱是生命的根源。你看母子之爱，啊，中国人讲仁爱，爱自己就相当于爱别人，啊，爱别人胜过爱自己，这就是神。啊，神就会做出神圣、无私、贡献。

我希望我们要努力，啊，希望将来每一个宗教的领导人，他的书房里头所收藏的各个宗教不同的经典，都在他的书房。啊，我相信会做得到。

为什么？宗教经典上说的，神爱世人，神不会让这个世界世人消灭。神爱世人，那在这个苦难的世界，神爱世人，啊，神要把他的爱展示出来。啊，我们被爱，我们也能把这个爱发扬光大，代表神去爱世人，这就对了。啊，这是神圣干的事情。我们现在既然做神圣的弟子、儿女，我们就要把神圣的事业发扬光大，不能违背呀。不和就是违背了，毁谤就是违背了，六和就对了，啊，六度十愿就对了，啊，这些都是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各宗教的神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愿望。啊，说得最清楚、最明白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殊觉得请看经文，清风是法，出无因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感动天地，那什么力量能感动天地？孝心。孝亲尊师，感动天地鬼神，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念老祖经会说曰：“无漏清净风，故云清风；应时而吹，故云是法。”啊，想清风的时候，清风就来了；不想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就没有了，这叫实法。啊，无音声，无音是中国古时候的音乐，音节有五个：宫商角徵羽，这叫无声。啊，现在叫哆来咪发嗦，七个音，中国古时候五个音。啊，这就是现在所讲的交响乐。那注意后面这个字，五声可摄一切音声。啊，此五声乃中国古代乐律之本，再加变宫变徵，一共是七声，跟现代的音乐其实是相同的。啊，微妙共商，以共商代表一切音声。一切音声，你耳所听到的，悉皆微妙。

微妙到什么程度？你喜欢听什么，你听到的就是。我喜欢听诵经的声音，你听这个声音就是诵经。我喜欢听无量寿经，哎，果然就是无量寿经。你喜欢听华严经，你听到就是华严经。他喜欢法华经，他听到的就是法华经，一点都没有干扰。你喜欢大声，他就大声；你喜欢小一点声音，他就小一点。妙极了！相合就是相应。也就是我们讲的，你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你不想听的时候就没有了。你想静坐，一切微细声音统统都熄灭了。极乐世界大圆满呐！能数一切众生的心愿，而彼此不相妨碍，不相妨碍就是相合。每个人都快乐无比。人与人，人与万物，绝对没有冲突。没有对立，更没有争论。这是一个宇宙大和的道场，极乐世界是个道场，是一个学校，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戒引设佛，一切诸佛刹土，特别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快速圆满成佛。成佛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第一个念头报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怎么样报答？像诸佛如来一样现身说法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教诲，就用什么法。法无量无边，身无量无边，同时一处，同时一处，没有不自在。所以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

这样的人，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计其数啊，太多太多了。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淫众生，一个都没有漏掉。啊，每一个往生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说，做阿惟越致菩萨，没有说同居土的人例外，没说，没有说就完全一样啊，平等法界啊，人天，这是凡圣同居土的人天，跟方便土平等，跟十报土平等。跟化身菩萨平等，跟诸佛如来平等，真正不可思议啊！会所曰：愿力所成，不解鼓吹也。故云自然相合。啊，这一些音乐有没有人去演奏的？没有，自然的。你想听，随时随地你想听，它就现；不想听，它就没有了。啊，音声大小完全随意。啊，所听的内容。当然像我们去的还没有大彻大悟，我们想听的什么？想听经啊，最好这些经呢都变成乐谱啊，还有微妙的这个音乐来伴奏，我们听得更舒服，这个在极乐世界都办得到啊，心想事成啊，没有你办不到的事情啊！啊，所以树出何生？显极乐世界，一草一木，悉皆圆明具德。圆明具德，唯独华严有。华严之外，本经也有啊。所以本经古大德称为中本华严，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

世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地狱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650页倒数第二行，数变故，经文施主宝树周边七股，总说极乐世界树木花草非常多，到处都是，而且这些树木花草非常茂盛，排列整齐，像是我们最喜欢的图案，随心所欲，自然。表现出来，我们接着看下面一篇《菩提道场》第十五，念老告诉我们，在这一篇要说的菩提树，就是第四十愿当中所说的道场树，品种首先显树的广大庄严，其次说树的妙德难思，最后一段说弥陀愿力举国名言，经上的文字都是说的事实真相。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得到的这个果报，果报怎么形成的？把这个因缘说出来，因缘是我们要修的，我们看经文第一段树之量，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弦，枝叶四部20万里。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树非常高大，念老的注解，道场他说了5个意思。第一个，指世尊于印度菩提树下成道之处，名曰道场。这是佛门普通的一个说法。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树下证道的，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地方，成为成道之场。那么现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寺院庵堂供奉佛菩萨的形象，这是纪念成道的意思啊。更重要的是佛菩萨祖师大德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觉悟的场所，称为道场。啊，道场必须是名副其实，因果不虚。我们看到这两个字，是我们修行的处所，这才叫道场，是我们讲经教学的场所，这是道场。啊，这个名词真正的意思一定要明了。啊，在在处处念佛人，这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未曾丢失，当下便是道场。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你的功夫绵绵密密，啊，讲经教学也是道场，度化众生的道场，自己修行的道场，意思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时时刻刻提醒，不要把道场丢掉了。刚才我说的，心里这句佛号，念念不断，就是道场。无论身在什么地方，都知道我在行道。啊，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劝导别人念佛，无论什么场所，也是道场。啊，这个地方要介绍的，极乐世界的道场，阿弥陀佛自己修行的地方，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教化众生的地方。啊，这叫道场。那第二个意思呢，得道之行法。如《维摩经》云，执行是道场。啊，执行，中国人讲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这就是道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啊，特别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学习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就是道场，用妄心不是道场。啊，什么是妄心？妄心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这不是道场。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当下就是道场。佛希望弟子们常常住在道场。
不重视形象啊，硬体的建设，楼台宫殿啊，这种寺院是形式。如果这个里面住的人是直心，都是用真心，那是名副其实的道场。如果用的是妄心，那就不是真正道场。这个意思要懂。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们自己执行行道，无论你坐在哪里，天人龙天护法，无论你站在哪里，坐在哪里，惊醒在哪里，他们都看到庄严的宫殿。那我们凡夫看到一无所有，这怎么回事？记住经上一句话，早就讲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在念佛，阿弥陀佛做道场，那佛今现在说法，佛的道场遍法界虚空界，执心你就见到了，妄心你没见到啊，在道场而见不到道场，执心非道场你会见到道场。那是真的啊。第三呢，供佛之处称为道场。那我们的小摄影棚有一个角落供佛像、供牌位，那就是道场。那我们看到是很小，护法天神看到很庄严很大啊，这些信息甚至附体他们都给我们透露出来啊。居士家庭有个佛堂供佛，他们附体人透露这道场非常庄严，来这个地方闻法修行的人非常多啊，我们看不见他看见。第四呢，学到之处为魔亲照出，深照大师的注解是：显应修道之处为之道场啊，学习修行养道

都称之为道场。啊，包括宗教所办的这些学校。啊，像佛教的佛学院，这是道场。最后一个，隋炀帝时候，以为寺院之名。啊，隋炀帝召改天下诸寺，建民道场。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纪实。在他那一段时间，他下命令，啊，所有佛教活动的场所都叫道场。那么净经所言道场呢，是第四义，啊，就是《维摩经照注》里面所说的这个意思。啊，凡是学道修行的地方都叫道场啊，所以这是第四个意思。下面为我们介绍菩提树，据西域记，西域记是玄奘大师他的日记啊，所见所闻呢，他都把它记下来。啊，是他旅行时候所记录的。那菩提树就是毗婆罗树，毗婆罗是梵语，那为什么在底下有树？佛坐其下，臣等正觉，故名菩提树。那我们称它为菩提树。以为这个字的含义啊，梵语意思呢是道，学道，修觉啊，随着道术觉术，佛在世的时候树高400尺啊，很高很大的一棵大树啊，我们今天看这个尺，认为很难接受，所以弘一大师有一份资料叫《周尺考》啊，也就是佛出现那个时候是中国周朝时代。翻译经的时候都用周朝那个制度，周朝的尺短，一尺差不多是现在我们用的中国用的市尺6寸，6寸啊，所以是这个尺量的，但是400尺就相当高了啊，就是讲一半吧，200尺。啊，现在我们中国市尺200尺这么高的树，后啊屡经参法，有高4-5丈。啊，这是后人记载的。

是为此世界之菩提树。啊，我们到斯里兰卡还看到这个意义。斯里兰卡这棵树有2500年的历史，是从印度移植过去的，听说是阿育王的女儿将这个树苗带到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种下去活了，一直到现在它还在。啊，非常稀有难得。那么今天云比图树高400万里，这个我们无法想象。啊，或以观经中，啊，这个或是不确定的意思，啊，也许是观经中所说的。佛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有寻。那如果照这个看起来，佛的身太高了，树太小了。啊，佛高树低，两不相称。啊，佛的身体的时候是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有寻。这高太高了。啊，那这个树400万里，那就像小草一样。啊，甚至有人可看不到了。啊，那么这是不相称。显得这个佛高树低，量不相称。实则此亦无碍。我们在这些地方不能用我们的情见来理解，啊，我们是有感情的，不能用我们的知见来理解。啊，下面念老师，实则真的来说，这也是无碍。种种说量呢，皆随众生起，随顺众生说的，故不拘于一个。啊，一切众生看得不一样。

那譬如有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定中见佛，梦中见佛，啊，佛像多大呢？跟天一样大。那一尊佛像坐在那里，就好像半边天，那就是此地所说的身高六十万亿那有陀恒河沙游戏。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此经具体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不管你怎么说法都是随顺众生的

地面上凡身同居土，六道众生的心量小，他见到就小。六道里头有天道啊，天道的心量比我们大，智慧比我们高，他们见到的菩提树

决定不想读。那又何况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那所以幕后念老告诉我们，此处高低纵然有异，若达广厦自在之玄门，本心具足华严的十玄门。十玄门说什么？四思无碍啊，离思无碍，大乘经上都有，四思无碍唯独华严啊，佛在其他经上没说过，但是本经里头是玄四思无碍完全具足。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若达广厦自在之玄门，则恰如一切无碍之法界。极乐世界，世尊为大众介绍，大众根性不相同。世尊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个法才叫妙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树之言，众宝严惩，众宝庄严成就，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宝树上还挂着璎珞，云居宝所，饰住宝珠，宝珠有装饰啊，什么东西装饰呢？云居宝所。那金珠林多周匝条件，真妙宝网罗浮其上，树已经非常高大了，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装饰啊，这个树的庄严我们无法想象，也是说之不尽的。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切众宝下，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显菩提树的庄严。自然合成是表弥陀大愿大力之成就，自然如是，不加造作，没有人去设计，没有人去制造啊，连树上

这些花果，光辉、重宝啊，或者是璎珞，或者装饰、装饰在宝珠啊，这个宝珠就是这棵树的主干。那枝干都用得上啊，这些都不需要人造作，自然如是啊。啊，芙蓉，芙开显，蓉繁生名利。辉跟光辉的辉是一个意思，意为此树也是一切众宝，自然合成。是故花果繁茂秀丽，光明普照啊，树放光，枝条放光，叶放光，果花果放光。还有装饰，这个树所有一切装饰重宝没有一样不放光的，是光明普照啊。那富有下显树上庄严啊，前面一切众宝，下面一共是四句啊，佛有，这是庄严的树上庄严。往生论记也，无量宝角落，罗网遍虚空，种种鳞发响，宣图妙法音，正与此处经文相应。往生论上所说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啊，往生论上讲得好啊，无量宝角落，许许多多的宝，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也没有名字，那只能用我们这个世间的七宝来形容。啊，实际上差得太远。啊，极乐世界地面上这一些，我们讲泥土、小石头，我们这边的七宝都比不上，何况其余？为什么？我们这边所能接触到的、见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是阿赖耶的境界下。啊，所以他有两物，

我们众生看到它，接触到它，有分别之处。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极乐世界众宝所成，叫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永远保持清净，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地方容易成道，这是阿弥陀佛的大道场。菩提树舍的标志啊，道场在哪里？菩提树下就是道场。所以这个树是众宝所成的，光明无量的。那么经里面所讲的璎珞、宝珠、宝网，皆树上空中之庄严。树高大你看到树上的这些装饰，寿名四色摩尼宝。此诸宝总是众宝之山庙，乃最上之宝，故称众宝之王。亦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遍垂树枝之条，以为庄严。我们地球上现在科学比较发达，逢年过节晚上你看街道两旁的树都用小灯泡给它布置起来让你看到非常欢喜。人工设计的极乐世界自然庄严，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去施工而且它的美妙出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想不到。不但它美呀，它还能帮助我们悟道、开悟。帮助我们增长道心，成就道业。下面云居宝所，此处指建筑物中相勾连之结构，云居的乃宝之名这个宝叫云居是建筑材料当中用来接头。两根梁柱接头的地方叫云居宝所，宝柱松一云，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借以百千珍宝而用庄严，所谓金柱、银柱、琉璃柱、玻璃柱、珍珠柱、车具柱、玛瑙柱，佛有二宝
乃至七宝共成之珠，如是宝珠啊，在十一璎珞以及宝所，金珠林朵啊，金纯金，珠珍珠，灵金属之灵，形似钟而较小，啊，夺是指林中的木石，用来吉灵石发生。啊，灵与夺皆是妙宝所成，流出妙音。以上这四种，遍悬于菩提树枝条之间，故云周匝条件，它没了啊！这是这一棵宝树的四周啊！你看经上所形容的，真妙宝网。唐以啊，又以纯金、珍珠、杂宝、灵朵，以为其王。故知宝王也是金珠灵朵之所成，故云真妙。罗浮罗指张开罗列，覆指覆盖，如是宝网盖覆菩提树，故云罗浮其上啊。这一些通通都是装饰品，我们人间庆祝年节，那有大的活动啊，都有一些人工，是人工的设计啊，造出来啊，特别是夜间看灯火啊，前年我们在斯里兰卡跟当地朋友们欢度威塞节啊，庆祝佛诞，他们的活动是七天七夜啊，不是一个晚上，七天七夜啊，条条街道张灯结彩，美不胜收啊！啊，确实有人都把它看遍啊，一天看不完，两天三天啊，细细去品尝。如果到极乐世界，这些就不要看了，这些是小朋友玩耍的啊，假的，不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东西还不稀奇，稀奇的后面讲到了啊，底下一段应现无极，功德成就啊，我们看见。

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啊，看念老的出去，宝珠放光，百千万色，如观经所说的，夜夜宝珠有千光明，夜夜光明八万四千色。这个地方的数字不能把它看淡了啊，它形容多，形容无数，形容随心音量啊，音量大的所看到的大，你心量小的所看到就小，一切法从心相生，啊，所以见色、闻声、嗅香、肠胃都能帮助你开悟啊，都能帮助你回归自信。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再往下看，如是夜夜妙色，互相回应，迷增光丽，光明美丽，故云互相应时，言者和光向上啊，故光焰就是光耀，夜夜珠有千光明，今有无量宝珠，故曰无量光焰照耀无极。无极是无有极限，我们这个地方的光，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是有限量的。那极乐世界夜夜光耀，没有限量。我们再往下看，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者，一切庄严随着众生的感，自然它就应。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景心大师说，如来慈悲善报所行，故应众集啊，这个众是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看见，因极乐世界的中极现大小长短啊，这个感不一样啊，故因中极极感不相同啊，所以现的有大小长短，
一宝二宝乃至众宝，无不摄矣。你看到会非常满意，会非常喜欢。完全是心得，自然流露啊！啊，如是妙现，普音寻起，变化不拘，一一圆妙，全显丝丝无碍。这个几句话总数啊，真实的利益还在下一段。那都是给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用什么来形容？华严经上两句话：离思无碍，事思无碍。十方世界都有障碍啊，极乐世界没障碍，样样称心如意啊。再看下面一段，说法立身，这分两段，第一段先述述说法啊，微风虚动啊，虚是慢慢的，吹诸枝叶，言处无量妙法现身，其身六部遍诸佛国，清长矮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念了的注解有，就是我们读的这两行，贤恕能演说妙法，不可思议之意理也。我们在讲堂听经要做得很端正，要有威仪，为什么？在佛的面前，佛是榜样，啊，可是有些人就不习惯了，不是他不恭敬，他习气太重。啊，那怎么办呢？到树下去听经闻法，啊，就好比离开讲堂到外面休息走动走动，然后再回讲堂。那阿弥陀佛说法我们不是一段没听到吗？不会，树为说法，宝树说法，说的跟阿弥陀佛讲的一模一样。总而言之，你在极乐世界，无论你周游到什么地方，法音跟着你旋转，统统听到啊。这个说法是阿弥陀佛说法啊，树在传递法音呢，啊，像我们的收音机一样啊，啊，佛所说的全收在里头，到哪里都听到，不思议的利益。

妙法啊，给我们解释妙法。第一，最甚不可思议之法，叫妙法。法华玄义续的都是妙者，宝美，不可思议之法也。讲理美妙，不思议的发音，风吹宝树之叶，所发音声，言说不可称量之微妙发音，故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

安鸾法师说，此身为佛事，言可思议。那佛事，佛的事业，佛所作所为，佛只做一桩事，就是教化。所以佛事，也就是一切有益于佛道之事。换一句话说，就是帮助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事。佛没有别的事，就这一桩事。那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到这个世间来，就一桩事情。什么事情？断烦恼证菩提。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面对着一切人事物，只修行。修什么行？不为外境干扰，修这个。怎么不为外境干扰？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就不受干扰。放在心上就是干扰，就是凡夫。不放在心上就是修行，就是佛弟子。佛弟子修行，修行的总纲领是什么？《金刚经》上有一句话：“无住生心。”生什么心？生真诚心。自信本有的真心，要生这个心，不能生烦恼。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烦恼，那就错了，那就是六道凡夫了。佛子不生心，难啊！怎么可能不生心？晚上睡觉都做噩梦。梦从哪来的？梦从不善的心来的。善心生美梦，不善的心生恶梦，小轮回，六道啊，离不开六道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妙法。

应无所住。没有啊，因为我说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不能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你放在心上，心染污了；你放在心上，心不平了，不平衡了，所以不能放在心上。啊，要学佛菩萨，佛菩萨为我们演说84000法门，无量法门，方法门道无量无边。修什么呢？一桩事情，无住身心。啊，身心是因缘。众生有感，自然有应。我们也是如此。六根在六尘境界见色，马上就有应了。应是什么呢？起心动念是应，分别执着是应。啊，起心动念应了，还好，没造业。起心动念什么人？菩萨。啊，他为什么没造业？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起心动念是圣心。不分别不执着是无助，菩萨的无助身心。佛陀呢，佛陀更高，佛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那个无助比菩萨高。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就学这个。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学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决定做不到。为什么？化身菩萨。而不是普通菩萨，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们在哪里修？在十八图修。修什么？修不起心不动念。圆满了，他就回常寂光了。十八图没有。究竟圆满啊，我们今天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往生十八庄严土，地位圆教初住，十八土的地位有41个阶级，我们是一年级啊，第41是等觉菩萨，第42圆满了，妙觉，常寂光现前了，所以要懂得你修什么。
啊，世间法放下，出世间也没有啊，还有个出世间呢，你又着相了，你又起分别执着了，没有啊，所以经宗法门无比的殊胜妙极了，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有非空，非相非非相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容易成就啊。阿弥陀佛真有其人，真有其事，阿弥陀佛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相好，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它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因缘，有缘的众生，他有感，化身佛有应，应帮助有感的这位菩萨提升境界，从十报土提升到极光土，这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啊！我们要明了啊！

我们要真看呐、啊！如果天天念佛、啊诵经，不能落实到事项上，那就没用啊！一定要落实，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你会法喜充满了啊！为什么？心清净，不染污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啊！心好轻松，清净，不染啊！再不分别。不分别就回归到一体了，这是大菩萨，不是小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啊，能不能往生是心愿之有，你看。这个法门多数人，我有真心有切愿，决定的是临终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了，不会再回到六道来受罪呀，不会呀，这六道全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不可以不知道啊！为什么放不下？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虽然佛天天讲啊，嘴巴也天天说，说了没用，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对他还有怀疑，有一根根没拔掉，这时候怎么办？读经听经，读经听经是替我们拔这根的，天天拔，天天少一点，总有一天把根拔掉，完全相信，没有怀疑。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我们往生的品位，要不要？要，别着相。如果要着相，品位不高。为什么？你是修这个法门，你还有着相，你还有住啊，到无住往生极乐世界全是十宝庄严土，到那一边全是法身菩萨阿惟越致，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是自己修得的啊。所以总的来说，佛法教我们修正就这一桩事情，身心无住，无住身心，无住跟身心是画等号，是平等的。无住里头有身心，身心里头有无住，这是真的无住身心。啊，无住不能身心，身心不能无住，你无住身心统统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什么都放下了，我无助了，无助没放下，你住在无助里头，那
那我不生心呢？没错，你生心了，生什么心？生不生心。你住在不生心，不干不净呢。啊，干干净净的，真的是无住身心，但是连无住身心的念头都没有。啊，这就真的，这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念老注释注解第二行里头，妙者法华玄义序就讲，宝美不可思议之法音啊，风吹宝树之叶所发音声，言说不可称量，微妙法音，故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啊。坛南师说，此身为佛事，言可思议啊，佛事诸佛之教化啊，以及一切有业与佛道之事。我们学到这里，下面通常以祈福超见等法会称为佛事，这是现在人啊，现在叫做佛事啊。做佛事是什么意思？做佛事是祈福，是超度啊，做法会这些做佛事啊，这就是佛教变成宗教了。

啊，是一般人所说的宗教，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啊，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啊，中国宗教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要知道啊。你要不搞清楚，你搞乱了。啊，中国文字里面的宗是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尊崇的意思。啊，从我们基础你就体会到了。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叫宗教。啊，那么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下这典籍，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啊，儒释道三家，还有所以九流，三教九流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属于宗教啊。那就是说，中国人讲的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教学，是人类尊崇的教化。这个三句话要记住啊。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呢？其他宗教你展开他的经典，有符合这个定义，不符合这个定义的不能称宗教啊。唐恩密说得好啊，宗教是文化，是文明的根本。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文化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宗教是文化的根。啊，这个文明，这个文化如果没有宗教，中国人所说的宗教，那么这个文化在这个世界不会长久，顶多200年。这文化就消失了，为什么？它没根。那我们看看世界大宗教，最初的创始人都是啊，都符合中国古圣先贤的标准。啊，确实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那些西方人崇尚科学，不要宗教了，那这个科学寿命不长，为什么？根挖掉了，根要是挖掉，科学文明存在这个世界不会很长，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天天在学，学什么自己要清楚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长进，自己心里很清楚啊。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少了，减少了，戒定慧三学天天在增长，戒是守规矩，佛法讲的戒定慧，这有一点智慧了，在境界里头能够掌握得住了，不会被境界转了。在当被境界转的时候，阿弥陀佛冒出来了，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就对了。海鲜老和尚这一句佛号不分昼夜，口里没有念，心里在念，他不中断了，未曾丢失啊，他的佛号不断，这叫功夫纯熟。纯熟是什么？纯熟是一心不乱。他往生多自在，往生之前多少次亲自见到极乐世界，为我们做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的话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他不会造谣生事，他绝不会骗我们。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对四十八愿戒因众生坚定而没有丝毫怀疑，海贤老和尚成就我们的。如果你还是有怀疑，信心生不起来，老和尚的光碟天天看，看几百遍，看上千遍，你那一点怀疑就没有了，自然就不见了。好啊，只要怀疑不见了，真正相信，真正想往生，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那临终一念十念往生，就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那么极乐国土，术法阴神能做佛事，这个地方讲的佛事是教学，是佛事。啊，我能把我所学的完全用在生活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烦恼不生，法喜充满，得受用了。佛法的好处啊，你真得到了。谭鸾法师赞叹：不可思议的。这个声音清长哀凉，微妙和雅，以及法师跟我们说清

是《金刚经》上讲的，身心无助。闻是身心，身心怎么样的？无助，无助就是不生染着心。妙啊！啊，扬者宣扬，又能宣扬实相法故啊。啊，这卦符里头，笔本做清扬，金本呢是清长，啊，舒长，长者长通，欢长，能念文者舒长啊，啊，又具通晓之意，能念文者通达实相，这个长字用得好啊。啊，你看，情长爱量，爱是悲哀，闻者能生大悲心故啊。爱是什么？怜悯许许多多众生，迷在烦恼里头啊，迷在妄心。啊，不知道心根境界皆不可得。你要有得失的这个念头，你就错了。啊，不可得，当然你就不要求他。啊，他也不会失去。啊，得失的心没有了。清净心现前来，平等心现前来，啊，怜悯一切众生，这是生大悲心。啊，亮，明亮，响亮，又有透彻显露的意思。又能开发智慧明悟，微者微密，其因微密如凡响故。这个凡响是梵天的音乐啊，妙者妙善，其因妙善似暖声故。暖是凤凰啊，阴生美也。火者呢，调火，阴云可调，工商火故啊。这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赞叹的交响乐，雅雅正，其音雅正，顺佛法故。上面说的音声之德，非但于天中最为殊胜，天有且于十方世界中最为第一，故云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十方当中
有没有？

闻到的，有，确实有，有缘的人听到。啊，什么时候容易听到呢？念佛人往生，他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迎接，天如影空啊！心地真实、诚恳，这种人会听到。那如果妄念、烦恼多的人，他被障碍了，他没听见。啊，所以有人见到光，有人见到佛菩萨，有人见到莲花。啊，念佛往生人有很多瑞相。啊，也在考验我们的功夫。我们真有功夫，会见到。啊，什么时候感？功夫到家有感。极乐世界自然有应。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光，极乐世界的音乐。啊，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可以说像电视一样传遍了虚空法界。啊，只要你有一个接收器，你就能把它接收看到。啊，像我们现在电视，你有这个机器，全球电视台所播出来的你都能看到。你没有觉得障碍，一个道理啊！啊，极乐世界，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接触到？一心不乱，用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接触到了。啊，等于是你就你有这台机器了，接受。极乐世界那个机器要灵光，要很优秀，不但可以接收到极乐世界，同时也能够接收到他方诸佛世界。那跟你有缘的，那就是对上频道了，你就看到像，就听到声音，就感受到美妙的佛法。那这些我们想想，先前电视很普遍，手机很普遍，手机都能看到电视，能接受。那你就想到我们这个地方科学才起步啊，人家的科学达到圆满了，登峰造极了，我们这个不能比 啊，还常常有障碍有故障，他们那个没有啊，完全没有障碍啊。所以你见到的，你闻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通通顺佛法。所以对于我们学佛法增长啊，上面所说的因身之德，非但与天中最为殊胜，这个天是天道，

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在天乐里头最为殊特。诸天的天乐，诸天也有光明，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比，是业余十方世界中最为第一。啊，不但是在娑婆世界，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当中，阿弥陀第一。所以诸佛菩萨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有道理。那这是心得圆满的流露啊！这一点学大乘的人要记住啊，经上所讲的这些德能，都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慧能大师看到了，所以他的报告里头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统统具足，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你见性就见到了啊，没有见性可以感应，没有证得离业心不乱的功夫成片，事业心是感应。尤其会想到，如果念到理业心不乱，随时想到，我想见就在现前，不想见就没有了。显得证明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修行就是修行，

行是行为，心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口是言语，身是行动，啊，都要与心的相应，这叫修行。我们现在善业造作跟自信完全相违背。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无住身心。那我们今天身心就不能无住，无住就不能身心。身心心有善恶啊，善心善行感三善道，恶心恶行感三恶道。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造什么？造六道轮回。一定要知道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啊，自性里头没有啊，没有六道轮回啊，自性里头是一片大光明，

极光，十四行啊！啊，经上给我形容的常永远是这样，不生不灭，没有变异，永远就是这样，什么样子？一片光明，遍照法界，啊，佛经里有说普照，遍照跟普照是一个意思，佛光普照啊，那个佛光是自己自信的佛光啊，不是外头有的，外头没有啊，啊，最近有好几位同修，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往生啊，去年年底到今年这半年当中，有五六个往生。我们祝福他，只要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人人都学了，往生净土不难的，只要真心真愿，念个一声是声佛号那就行了。那那么听说有一些在世间的时候造作一些罪业，这些罪业会障碍他往生。那怎么办呢？在临命终之前决定加强佛号，把以前造的那些丢在一边，不理他，不要去想他，一想障碍邪见就去不了了，不能想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最重要的是现前一念，过去已经过去了，金刚经说的，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当下这一念，这一念重要，不要让这一念的不善把所过去所有不善全勾出来了，这个亏就吃大了啊！真正忏悔是什么？老实念佛就真正忏悔，生生都是阿弥陀佛，没有我也。真忏悔啊，一定要懂得，不要去拜这个忏拜那个忏，没用，忏不掉。为什么？你念头上没除掉，就是你没忏掉啊，念头上纯一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忏掉了，离跟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就是不想未来，不想过去，只想现在，现在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想着我真相信，我真发愿，我真求往生，这是应该想的，其他的不应该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有不放在心上，没有也不放在心上。

外国同学找我，我旅行只带一个行李箱，里头装几件衣服，换洗衣服，其他的都不要了，都不想，这才自在啊。释迦佛当年在世，旅行三衣一钵，我们现在比他还多一点，还有个小行李箱。啊，越简单越好。简到不能再简的时候，恭喜你，你成功了。

啊，有人投信息给我，我们这个讲经念佛功德回向有用处，他们都在我道里的，因为我们天天给他回向，他在卧道受苦减轻了，这个信息好啊，他替我们证明，我们以前对这个管不管用有怀疑啊，但是虽然怀疑我们照干，现在我们得到正确的消息管用啊，他们确确实实在卧道里头减少受罪啊，好，尤其是最近啊，两三个月才过世的，非常管用啊，因为一般过世之后49天都是中阴身，还没有去投胎啊，到哪一道还没有决定，听经有大力，听经引发他阿赖耶识的种子，他就能很顺利的往生啊。所以诵诵助念很重要，助念要懂规矩啊，要懂得的方法啊，对往生的人真有帮助啊。我们能帮助别人，将来自己往生就会很多人帮助你，有个道理，连鬼神都会帮助啊。这是我过去在新加坡看到陈光别老年长的往生，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听说有几百人啊，看到他老人家往生都欢喜都赞叹啊，冤都解释解开了啊。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到居士林的求超度啊，我们问他用什么超度你，他说要听经，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啊，这讲经有效啊。问他听什么经，他们喜欢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啊，听因果这一类啊，我们播放光碟给他，他满意啊。这个光碟在哪里放，他们指定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56页第三行课题，树立身，极乐世界这些树木通通都利益众生，这个也是无比的稀有殊胜。请看经文，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

秀相，常其果位，促其光阴，念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这两句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就是右面这一段经文，贤数作绕意啊，显示菩提树对于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叫饶益，广是真实之力啊，广是普遍，施是给予，给予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啊，真实的利益就是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度众生啊，无比殊胜真实的利益。而啊，众生若有目见此树，这是眼根，你看到树；耳根呢，你听到树的声音；树的声音在说法，鼻嗅其香。口，这是舌，尝其果味；身，触其光阴。念数功德这一句，是意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意根。啊，意根。意念数之功德，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其中任何一根能缘此数，戒得不退的人，成佛经上所说的三种殊胜的利益。啊，经上讲得很清楚，意思我们也能体会。任何一根都能成就殊胜利益，何况六根都用啊，你肯定眼见耳听呢、啊、六根全了，这种殊胜利益了，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全都得到了。啊，会书里头说，耳根无垢为清，彻听众音为彻。啊，耳根没有染污，这是清，六根清净的。啊，眼没有染污，眼根清净。啊，一直到一根。一根是念数功德，这个数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这功德从哪里来的？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

一根都能圆满功德，何况六根全出道了啊。所以经常受云这一句最重要的话，戒得六根清澈啊，会书里头说，耳根无垢啊是清，彻听众音是彻，彻的意思。六根都清，都清净。六根的作用都发挥到圆满，那叫彻。彻这个意思很深。不但宝树的声音你听到了，极乐世界像这样的宝树无量无边，每一棵树你都听到了，彻悟音声在做佛事，就是弥陀说法。说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数量没有办法计算。太多太多了，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尊佛刹土里面往生的不计其数啊！我们这个世界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就算万分之一吧。那么世界也无量无边，万分之一也无量无边，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地区啊！不但是十方，还讲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全包了，一点障碍都没有。这是世出世间最伟大的道场啊！这个道场没有边界的，找不到边的啊！其大无外，其深无内。十方世界在其中，我们这个世界当然在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啊！到极乐世界宝树之下都看见，都听到，不但看听，而且彻底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一丝毫都没有漏掉。啊，会书里面举了耳根清澈，依此一粒于根，则眼根无垢叫清，彻见众色叫彻，乃至一根，则一根无垢叫清，彻了诸法叫彻，六根过法甚至皆得清澈，故曰六根清澈。
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句，通通都得到六根清澈。无助脑患，脑是烦恼，看不清楚有烦恼，听不清楚也有烦恼，啊，看清楚了，听清楚了，到一根呢，想清楚了，没烦恼，没有忧患。故六根清澈啊，下面呢，前注还给我们解释这两个字：脑者，前注曰，脑，心所明，无色，一个心所，消烦恼，地法之一。居舍论里头所说的无明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举，这 六种啊，称为大烦恼地法。第一个是无明，无明是迷惑，对于一切诸法，看外了，看邪了，看偏了，这是谁？六道众生。我们都要承认啊，它的对面就是实相，实相是真实的样子，这叫实相。实相是自性变现，无明是阿赖耶烦恼的根本，它是妄想，实相是真心，真心迷了变成妄想叫无明，真心是明了，不明了了叫无明啊，下面跟着他起来这些烦恼，放逸，啊，我们今天讲的心散乱，心力不能集中。它的反面是禅定，怎样做到不放逸？一心不乱就是不放逸啊！你看我们现在念佛，我们自己都有经验，念佛的时候有妄念夹杂，有杂念夹杂，这就是放逸啊！念到一心不乱，心里只有佛号，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这叫不放逸啊！懈怠更严重了，
现在是懒惰，精神提不起来啊，不信，怀疑，对于佛所说的听不懂啊，生怀疑啊，昏沉是精神提不起来，打瞌睡啊，听讲的时候打瞌睡，坐禅的时候打瞌睡，还有绕佛惊醒的时候也打瞌睡，我们都见过，不是假的啊，他睡觉啊，对，绕佛他睡觉啊，这昏沉。后面有个调取，调取是昏沉的两面，两种法，就是心静不下来，妄念特别多啊，想东想西，他不想一个，什么都想，很乱很杂，叫杂念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心总是定不下来，这大烦恼，为自己因自身之物事为卧死而不改，执着之宝，宝是什么？宝是满，饱满，啊，别人劝告不能接受，啊，如果听别人的劝告，听别人教诲，能接受，好啊，善心所啊。啊，为什么不能接受？自以为是，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自己以为自己很通达，很明了。啊，别人所说的不值得一顾，傲慢呐！啊，所以但自懊恼烦闷。那么又为二十个随烦恼之一，二十个随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就是邪见，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这六个叫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流出的叫随烦恼，随烦恼有大随有小随，

我们看下文，为追想过去行事，或由现在之师父不满于意，自懊恼的精神作用。我们可以说，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为这些烦恼干扰啊！我们的清净心不能现前，

平等心不起作用。原因在此地。啊，佛法的教学，学什么？学智慧。智慧在哪里？智慧不在外头。外面没有智慧。智慧在心里。真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妄心起作用就是烦恼。为什么？真心依实相，依一切法的真相，不生烦恼。妄心依假相，假相就是生灭相，千变万化，无法形容。啊，不止千变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种妄想杂念，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我们六根严重的染污，自己完全不知道。还自以为聪明呢，完全不知道。严重的染污啊，这个染污造成现象是什么？六道轮回。为什么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超越轮回？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不能不懂啊。学佛学什么？千万要记住，学佛不能求升官发财，不能求名闻利养，啊，不能贪财色名食睡。一落在这里面，完了。为什么？你通通被烦恼习气包围了。这个圈子从小到大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修行在哪里修？佛教我们从身体造作修，怎么修法？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从这修。从起心动念修。从起心动念修是高等佛修，从身口修是初级的佛修。为什么初级佛修出不了六道轮回，高级可以超越啊？高级清净心得到了，轮回就不见了。你见到什么？你见到佛菩萨的世界，清净心现的，染污心现的是六道轮回，三善道，28层天，地狱不知道有多少种类，数不清啊！世间有多少恶，地狱就有多少苦。与他相

应。啊，在前我们听到有人说，爱因斯坦附体忏悔，告诉我们他发明原子弹，他现在住在哪里？住在海豹地狱。

告诉我们这个状况。那个核弹在地狱里头，一个接着一个爆。啊，这个爆完了，身体化成微尘了，身体整个化成微尘。啊，微尘在空中又变成身体了，这是自然的，风一吹，自然又恢复身体了。好，这核弹又爆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休息的，苦不堪言。核爆，空中细菌都被杀光，温度太高了，什么细菌都不能存在。告诉我们这个情形。啊，劝导啊，决定不能用核武所战争的武器，不可以用这个。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他什么时候能离开地狱？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对于核武的概念没有了，他才能出来。我们要想原子弹爆炸，他就出来，他就在里头受罪，非常可怕啊！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太重要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些，我们要想远离，永远远离根本烦恼、随烦恼，我们都不喜欢。怎样才远离？幸愿持名往生净土，就真正远离了，永远离开了啊！极乐世界所现诸法实相啊，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就像《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实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佛教我们的方法，我们怀疑，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落实，原因就是不知道真相。如果真的知道真相了，放下不难了。不真放下不行了，这个要知道啊，真的是假的。我们这么多年来用卫星网络来学习，我们有没有在卫星网络上忽然觉悟了？觉悟什么？假的！屏幕的人不是真的假的，你能有这个觉悟啊？好事啊，管用啊！常常有这个觉悟，你天天在看，看个两年三年不着相，要什么呢？看到世间所有一些跟屏幕没有两样，屏幕是假的，不可得，
世间假

相不可得。啊，最近三个月，我们认识的同修好像走了六七个，年岁都不大，都是六七十岁。啊，我们听到信息感到很意外。啊，上一次见面好端端的，在一起聊天，怎么就没有了？所以，明了真相是最重要的大事。明了就是看破。看清楚了，看清楚之后，要真正的受用，放下，放下就没事了。啊，所以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看破不放下，等于没看破。知识分子先看破后放下，看破是怀疑断了，障碍没有了，彻底放下，真的佛法里啊，放不下呢，用什么方法？用定慧，定，念佛是属于定，慧，读经，啊，读经要怎么读法？恭恭敬敬的读，老老实实的读，不求解义，一遍一遍念下去，就得定。定，心就清净了。那才管用。慧是从定发的，先得清净，得平等，然后智慧现前。下面念老局唯识书记曰：“烦是扰的意思，扰乱。”恼是乱，啊，烦恼就是扰乱。远离扰乱之患了，通通放下了，不受干扰了。啊，外面境界。再多，再复杂，我用清净心来对待它，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专注在一句佛号上，就远离扰乱之患。啊，这是说六根接触树的境界所得的殊胜功德利益。

下面一段更殊胜。请看经文，诸不退转，至诚佛道。啊，经文只有两句，诸不退转，至诚佛道。啊，一直到成佛，诸解也不多，乃至得不退转，直至成佛。故云：诸不退转，至成佛道。这一句不能少，少这一句不圆满，它有欠缺。这一句圆满了，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诸不退转，一直到成佛，成究竟圆满妙觉如来。华严经上说的，我们要记住，要常常想到，为什么？常常想到极乐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就很想早一天离开。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这个世界无论哪桩事情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能续我们不发心去，往生极乐世界真的不难。应该去，到那里去一生成就，此地我们说经教说佛法，能明了的很好，不能明了的也很好，要不要去把它搞清楚呢？没这个必要。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明了了。现在摆在面前地藏大师是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对于诸法了不了解没关系，不重要，往生重要。往生的条件是什么？真心真愿才能往生了。啊，我们今天的时候要培养的就是这两句话：真正相信，真正愿意去。啊，老实念佛，老实里头没有欢喜，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外面别听，现在世间混乱了，妖魔鬼怪很多，冒充佛菩萨，那叫邪教啊！啊，先前邪教特别多，哪些人去信仰他呢？

相信鬼话的人，他用什么传教？用鬼神。鬼神假冒佛菩萨，假冒神仙啊，他们来教化众生，最后都把你带到魔道去了啊！你自己不明了，甘心情愿接受他的诱惑，落在魔道之后，后悔来不及了。佛法有神通，不但有神通，大神通。但是佛菩萨不以神通做佛事，做佛事就是戒引众生。佛用什么方法戒引众生？用经教给你讲道理，给你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到最后都归到你自信，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不骗人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宇宙从哪来？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慧能大师《坛经》上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讲得多清楚啊！所以佛教文向内修，不要向外。外面是假的，里面是真的。内是什么？戒定慧。啊，戒就是方法，遵循佛所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帮助我们把真心找回来，把妄心放下，真心找回来，真心生智慧，不生邪见，这是佛法。啊，到最后帮助你，还是你自己彻底放下，成佛了。你要不彻底放下，佛帮不上忙；彻底放下，忙帮上了。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啊，根三，戒疏惑人。这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人是什么？人是禅定啊！菩萨六波罗蜜里头的忍辱波罗蜜，这个口比忍辱波罗蜜高啊，忍就是肯定承认，没有怀疑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你要是真明白了，肯定不怀疑了，叫得无生法忍。
无生法人什么人？七地菩萨。我们懂这两句话，我们有怀疑啊，怎么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在我心目当中，一切法有生有灭啊。佛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谁看到了？法身菩萨看到了。我们如果哪一天看到了，承认了，就真的法身菩萨。我们看经文，复有见彼受故，或三种人。第一个应祥人，第二个柔顺人，第三个无生法人。这个意思很深，念老注解注得很详细。念老说，见树成人，成是成就，就是得到。前面遍举六根，此独云见啊，六根里头选一个，选眼见，眼根，眼根搞明白了，其他五个全明白了啊，只要说这一个就够了。所以标眼根一列于根也，此处见数成人，正是第四十一，就是四十八愿里头第四十一愿。四十一愿，树现佛刹云。树现佛刹，于第四十七，四十七闻名的人愿啊，说这两个两愿里面的事情啊，这两愿落实了。会书为我们解释两位道场说者，正是正觉果满之标志也。阿弥陀佛说法讲堂周边的菩提树，他表，他是表法的，他是阿弥陀佛的标志。就像我们门口树的国旗，国旗就是标志，啊，让我们念念想着国家，爱国家，啊，爱民族，爱同胞，爱一切人，啊，《弟子规》上说的，凡是人皆须爱。标志有这个意思啊！啊，我们的旗帜是世界上通用的佛教旗帜啊，佛教旗帜

从这边看起，这一共是六条，六种不同的颜色，前面五条很明显，最后一条是前面五种颜色合起来作为一条，代表什么？菩萨六度，这是佛教教学的核心。般若，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49年，讲《般若经》啊，22年，差不多占一半的时间，所以用六波罗蜜做这个标志，啊，做成旗。这个代表，从这边看，代表布施，黄色的持戒，红色的忍辱，白色的精进，金色的禅定，通通都有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要知道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个是佛教旗的意思，全世界通用。我在年轻的时候，佛教旗我不知道啊，不晓得什么意思，谁设计的我也不懂啊。有人来问我什么意思，啊，我当时说的五色，啊，它有一共是五色了。代表我是从颜色上说，五色代表五乘佛教，人天小乘菩萨佛啊，我说我这个说法为什么有横的有直的呢？是横遍十方，竖穷三极，有说就好啊，你能说得出一个道理出来啊。啊，说不出道理的时候不行啊，啊，是说出道理出来。啊，那么到以后参加国际上很多活动，哦，看到了，当初设计是这六度设计的。啊，六度这个设计还没有我的讲的这个意思好，我讲五乘全包了，啊，六度的只包括大乘，啊，只代表大乘，啊，六波罗蜜，啊，也六波罗蜜是佛教学习的核心，啊，掌握的核心也很有意思。那么这是一个标志，病号呢，其实本愿成就的实体，名号是实体，本愿是实体。啊，所以名号即是本愿成就的实体，代表实体，故愿意闻名。为得人也，他为什么会得人？人就是定，
人是认可的意思，同意的意思。啊，对佛的说法没有怀疑，完全接受，这叫人。啊，今天我们听到净土法门，听到阿弥陀佛名号，我们完全接受，没有怀疑。就像海鲜老和尚，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这就是得人。啊，海鲜老和尚确实92年，这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的成就，这边讲的三种人，海鲜老和尚全都得到了。这三种人前身不一样，后面会讲到。啊，极乐世界能得人，这个因是名号。文明的人呐，成就一见树，名其相，为弥陀大愿即成就，再以见树证明的人之思想。彼文明借道场术的妙身啊，小本呢，阿弥陀经可以做证明。文是因者，自然借身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这个书确确实实，六根所接触的，都会提醒你念佛。啊，所以见思术，即阿弥陀之果德了。以此况彼，闻名的人，一弥著名也。啊，总之名号于术，皆是果地大觉妙德之所显。果地大觉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大德大能所彰显的。啊，所以皆是圆圆果海，圆融具德，皆是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么菩提树就是真实之际，就是当人自信，故能有如是不可思议的真实之理。但名号，名号是最简单的，这一句名号声闻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而且我们有理由明了，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的中心理念。

叫什么？就叫这。所讲一切经，无量无边的，无量法门的，最后都回到这个中心点，真的无上菩提。这一点要认识啊，认识这一点呢，大事就圆满了，解门圆满了。下面是我们心门啊，不必再求解了。终极的目标就是心愿持名，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圆满的佛法。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当人自信。故能有如是不思议真实之理。这不可思议真实之理，还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自信里头本自具足啊，当然自信，这是真的，不能怀疑。啊，但名号声闻设法普被三根，声闻设法是因为设方诸佛都宣扬，设方诸佛都劝人，设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不讲阿弥陀经，不讲观经，找不到的，通通都讲了。这是佛法的核心，中心点，到这里就成佛了，没有一个不成佛。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见书则唯有神游净土，看见书了，才能得到书的利益。你没有看到书，没有接触到书，这个书的利益得不到。所以你看到了，听到了，啊，摸到了，尝到果实的味道了，经上讲的利益统统得到了。啊，这两者相比，文明的人之意更为显著啊。

文明的人，要功夫。今天听到阿弥陀的名号人很多，为什么没有得人？功夫不够，在六道里头，

得太深了。完全被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迷了，不知道五欲六尘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亏吃大了。我们算非常幸运，在这个阶段能得人身，又能闻佛法，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慧解分，太幸运。真正叫稀有难逢啊，我们都遇到了，遇到怎么样呢？不相信的，所以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看到这个句子感触特别深，为什么？我学佛三四十年才接受啊，这说明说难信呢、啊。我一学佛就遇到了，那个时候就相信了。现在不能得理业性、事业性，肯定的。30多年的时间白费了啊！搞什么学？搞经教，啊，讲过过去讲过经论几十部啊，啊，都将近百部啊。啊，那些怎么样？那些都不能了生死，都不能出三界。啊，最后讲在《华严经》当中，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年轻学佛，心目当中所向往的文殊普贤。文殊智慧第一了，普贤大愿大行第一，30年前走普贤菩萨的路啊，啊，学了30多年的时候，还是走普贤菩萨的路。普贤王什么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走这个路。对于经宗接受了，完全接受了。

啊，那个年头，人请我讲华严，讲法华，讲圆觉，啊，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我欢喜啊。现在有人来找我了，我会劝他，老实念佛，别搞那些了，浪费时间。我讲的话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简单。啊，为什么？

一生决定成就啊。要想明了，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实相，往生极乐世界，见菩提树就明白了。就豁然大悟了，多生死啊，哪有那么多麻烦呢？所以心力量要集中在名号上啊，希望这句名号二六十中都不会丢失，一切时一切处，口没有念，心在念，重要是心啊，口不方便念的时候，心里佛号不断，这叫真功夫。啊，会疏曰：“以此况彼，闻名得人呢，一迷著名。”啊，越来就越清楚。下面为我们解释：得人，信难信之理，而不惑为人。这个人是这个解释，难信之理呀。什么难信之理？大臣所说的敬宗所说的，天哪，天子们有疑惑，那就没有人了。人是承认、相信、不怀疑，啊，静言素说，慧性安法，明知为人。慧性是真心，不杀人。安住在法，法是什么？阿弥陀佛。名号上，安住在法号上，这叫人。又，大乘一章第十一卷，对于人也有个解释。曰：于法实相，安住明人，一切法的真相。你完全同意，你不怀疑。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所产生的幻想。这个跟《金刚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有生有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象不是真的，科学给证明了。科学家不怀疑，不怀疑什么呀？他是不是会开了？好像开了，得不得受用？不得受用，
还要搞生死轮回啊，这什么原因？不够透彻，科学家亲眼看到的，眼看到不行。要一看到才行，一看到转十成智了，转八十成四智，三种人得到了。这是什么？科学用的方法跟佛学不一样。虽看到结果了，受用不相同。佛法看到了真果的人，啊，科学家看到了，用仪器看到的，也不是假的。他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他不得人。他不能放下啊！一切物质是假的，假的舍掉，他舍不掉，他还是要追求，他还是迷在其中，不一样啊！在最初，玄种就不相同。科学家没有注重选种，他的种是阿赖耶的含食种子。啊，大乘佛法呢？不是的，甚深禅定，从禅定里面看到。啊，什么样的禅定呢？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的真相。啊，科学家看到有生有灭，阿赖耶的种子。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用到极限，可以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他不能见性，他见不到四性，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念头现象，现在科学研究念力、念头现象、自然现象、业相，啊，在佛学的名词，业相、转相、境界相、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还是佛法高一道。佛法不用仪器，也不需要数学，用什么？真心。真心是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大彻大悟。啊，那么他所见的，就是大乘一章上所说的于法实相，安住明人。他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万缘放下。

会所里的时候，智心正信明法人，这里头要重视的两个字，有智有心。科学家有智没有心，所以他看到得不到真正的受用。那么活三种人，这要给我们解释这三种人。净严书所说的寻声悟解，智声如响，明影响人，三地一环，三地一下所得到的影响人，他禅定的功夫啊，这怎么回事呢？他是听讲经，闻法明了的啊，听经明了的啊，他知道因身不可得啊，为什么？因身是生灭法，生灭法不可得，但生灭法帮助自己悟解啊，知道他不可得。像马明菩萨在起心那里告诉我们，听见要懂得到道理，那就是立言说相，不要执着他的言说，言说是假的，声音说过就没有了啊！不要去执着声音，不要去执着名词说语，也不要执着你的悟处，你听心有悟，读经有悟，念佛有悟，打坐有悟啊，都会有悟处。这个悟处呢，也不是真，不放在心上好，放在心上变成了所知障，你的悟就到此为止，不能再提升，这很可惜啊！不要放在心上，你第二次悟一定比第一次高，第三次悟一定比第二次高，放在心上就死了，它成了障碍。心要保持什么？空啊！真心不可得，真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能生一切现象，它自己没有现象啊。那么阿赖也是妄心，妄心本身有现象，有业相，业相就是动，不觉，一念不觉，有这个动，一念不觉，叫做无明。啊，从一念不觉产生转向，从转向转生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念头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假的不可得，真的也不可得啊！不要以为假的断掉我还找个真的，错了，又坏了。

真假都不可得，这个心是真心，才放光，才遍照一切。大臣不懂这个道理，

不断把自己层次放上提升，好境界。无论怎么提升都不能住下，所以《金刚经》上讲绝了，无住生心。啊，生心是起作用，起作用的时候心里不能有，心里有就坏了。啊，所以生心跟无住是同时，生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生心，高明到基础。啊，谁做得到？法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就能做到。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可以做到。我们在这个世界要修成阿惟越智，不可能的，要经过无量劫，很难啊！到极乐世界去就方便了，去就得到。我们这个经本汇集本四十八愿第二十愿，愿文里都有一句话说，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我们为什么把大小乘佛法统统放下？啊，专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啊。没有这一句，我也不学这个法门，就是一句，这么容易就得到，那就赶快去，去就得到。因为得到这个，无生人所有佛法、是法、一切佛法全通了，智慧大开，全明白了。啊，学大乘，想开智慧的，这个法子妙绝了，不去太可惜了。啊，这个印象人是一二三地别教，一二三地。下面我们看，谢权去世，这个权应该是全桥方便的权啊，因为它对面是实，是真实的。啊，那么全桥方便就是阿赖耶。啊，舍权去世就是转识成智，明如顺人。啊，恒顺众生。啊，这是什么？四五六地。地位深的，啊，他能够恒顺众生，九法界众生相处都欢欢喜喜。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所以能顺众生。啊，下面说

时立下，实是真实相，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立相是不着相，证得圆满也不着圆满的相，这叫无生人。这个够了，七地以上，那我们再看念老给我们解释，用白话解释，他的意思是闻法悟道，知一切法如深知回响，如梦幻泡影，名影响人。这个影响是跟回响说的。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就听到回音，那叫响。响是回声啊。梦幻泡影意思跟印象是一样，虚幻不实，不是真实的，它不存在啊。回声不存在，做梦也不存在，醒过之后你再去找那个梦，找不到了，永远找不到。啊，所以这个人讲清楚了，是别教三地以下的菩萨所得的。啊，协力言权去入舍相，叫柔顺人，是四五六诸地菩萨所得。若正如实相，立一切相，这句很重要，名为得无生法忍，这在七地菩萨以上。这个我们都要把概念搞清楚，会帮助我们提升。总的原则就记住《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身心要无住，就是菩萨。身心有住是凡夫。什么叫有住？说浅一点，身心心里觉得有，这叫住相啊，并不以为了是假的啊。随着身心有住，有住它就身心，它不能无住身心啊。菩萨有本事，身心跟无住是划平等等号，身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身心，那功夫成就了啊。我们凡夫身心就没住，无住就没有了，无住不能身心，也就是身心就有住，有住就身心，决定做不到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做不到。真功夫在这儿练了 啊我们净宗有什么方法呢？身心有住啊，但是不住身心这个住，住哪个？住阿弥陀佛那个住，妙在这里啊。
我里头住的是阿弥陀佛了，外面身心可以恒顺众生了，不受干扰啊，我里都是念佛。学谁呢？学乡下阿公阿婆。你看他们念阿弥陀佛，手上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他跟你笑笑点头，阿弥陀佛，他回答你阿弥陀佛。我们讲什么，可能他都没听到，他全是阿弥陀佛，他回答我们的通通是阿弥陀佛，妙绝了啊！别看那些阿公阿婆，那一种老实念佛，会开悟，会得三昧，境界不可思议。我们不认识，错看人，瞧不起他。实际在他们眼目当中，看我们这假和尚、假修行，他们是真干。不可以轻慢众生啊！连畜生都不能轻慢，何况是人？畜生。念佛往生的很多，真有不是假的。下邻居老居士，他闭关的时候在楼上，就有一只老鼠跟他在一起休息。他早早安课的时候，老鼠就来了。跟他一起走。有一天呢，做完功课之后，看老鼠不走，坐在那不动，感觉到奇怪，很久就没走，仔细看看，他往生了，他坐在那儿走了。我们相信，莲公不会说假话。这个故事念老在金辉结要报恩坛里面说过，说得很详细。地仙老和尚早年在小庙，庙里养了个公鸡，那公鸡也念佛往生的时候，也是做早课，课做完了之后，大家都走了，公鸡还在绕佛。香灯师告诉他，下课了，要走了。他跑到大殿当中，站在那，叫了三声，走了。这寺庙的功绩，寺庙里面的出身，我们想到大概都是那个寺庙的和尚。临终的时候一念差错，躲在出生道了，还知道修行，还不肯离开道场。他在那里表演，度化众生。随下面说，若正如实相，立一切相。这个后头一句重要。正如实相，立一切相。正如实相放在心上，就错了。实相无相，你怎么还有个实相？一定要放下。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么这个叫无生法忍，在七地菩萨以上。通常大乘教有说七八九无生法忍。

这地上呢，极灭人，这还有一个极灭，清净极灭，十地下品极灭人，等觉中品，妙觉上品。啊，大乘教有这个说法。又弥陀疏钞，莲池大师说的，他说无生人六有二种，一种呢有法说的，二呢有行说的，啊，有法则住无其作之理，皆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为人。啊，这也是大乘教里常说的。啊，从法门讲的，这个法无起无作。哪个法？无起无作。

所有一切法都是无起无终，事出世间一切法，你想想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切法的生命，一秒钟2240单位是兆，2240兆个生命，一秒钟。我们说它无起无坐，没有起坐，可不可以说？可以。它太快。他起坐等于无起坐，啊，这个相现象升起，马上就灭掉了。我们对他毫无感觉，为什么？我们身体的细胞就是的。有生有灭了，大家知道啊。啊，这还不是生细胞的生，细胞太大了，细胞里头有很多东西啊，有原子，有电子，有中子，啊，有夸克，有微中子，太多东西了。一个细胞里的好多好多啊，最小的物质组成细胞的就是微中子，微中子的生灭就是一秒钟2240兆的生灭，所以跟你讲真相，一切法了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可别当真啊！当真就上大当，当真就搞六道轮回啊！啊，他有没有起坐？有起坐。为什么有起坐说无起坐？他太快了。说有，他已经无

他已经有了啊，有无的间隔，一秒钟是2240兆次，我们不能掌控。我们看的这个现象，用什么来说它？不生不灭。啊，它有生有灭，生灭都得不到，我们都得不到。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个意思。这从理上讲啊，啊，皆曰无生，慧心智慧安于此，对这个承认不怀疑。这叫人。这是科学家可以得到的，但是它不起作用。有行呢，则报行成熟。这修行功夫到家，修行所得到的果报成熟了啊，成熟的样子是什么呢？知明于理，理跟知融合了，理在知里头，知在理里头，无相无空，他全放下啊，放下来有没有相？有没有功能？有啊。有怎么说没有呢？心里头没有，事上有。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有啊，释迦牟尼佛现象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住了80年。啊，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释迦佛自己呢，没有，他无相无空。他智跟理融合成一体了，无相无空，不可得。无有一法可得啊！讲经说法49年，有人说他讲经说法了，他就是谤佛。为什么？无相无空，是自信本来如此。自信，你不能把它挖一块。你也不能补一样东西进去，什么东西也进不去，它什么也不损失。无相无功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这个要知道啊。

这个月行呢，现在时间到了。月行这一条，我们下一堂课接着再讲。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

0: 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爷，两天都
4: 就
3: 找
4: 着
3: 我，说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

0: 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早上烟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来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都晚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 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

0: 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个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5: 种佛，是的，
6: 是的。
5: 一天到晚都不见。
6: 生病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3: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也不嫌倒。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明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谁家人当着戴的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饼，化缘气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心教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是，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头阿中啊，才有过40。

0: 红，然后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按了。
1: 哦，才唱出声。
0: 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现在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8: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佟太师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部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平地，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江河里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

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

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

不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身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

0: 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我取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 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
1: 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 应是菩地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 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界。 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 慧力群僧，智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此经，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 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

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

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
脆弱。

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

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

0: 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19。复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遇事时，七宝不起，自然在前。
1: 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证。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 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拟浮，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
0: 静寂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20，七佛国土。 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 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
1: 还复如初，故摄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遇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遍，余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 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 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
0: 夜夜花中。

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苦，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

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
圣光一学。

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

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
开达

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

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

作之。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纵

游散，丹酒是美，炉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
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如等光之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

0: 佛世界，时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以何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果，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 如阿耶陀。

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
一毛

为起或类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

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

名称，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59页啊，659页，我们从第三行又弥陀书超越，从这儿看起啊，又弥陀书超越，无生人略有二种，一越法，二越行。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注解里面说，无生法人，无生人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就法上说的，第二种啊，是从行上讲的。啊，先说有法，则无起作之理，皆曰无生。慧心安此，故名为人。人就是你承认，你不反对，你认为啊，这个事是真的，啊，这叫人，啊，同意佛的说法，没有丝毫怀疑。那么什么叫无生人？就是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个道理很深。我们今天看到人，包括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无生是不生不灭啊，人也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在用地球来说有成住坏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天文学家每天晚上在观察，常常看到外太空的星球爆炸了啊！那么想到外太空星球会爆炸，就想到我们地球也会爆炸，真的不是假的。不但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会爆炸，都会消失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则。有没有不生不灭的呢？有。什么东西不生不灭？离体不生不灭。这个东西啊，太深了。离体是什么？常住真心。你看，加个常住，常住就不生不灭。有生朽灭是暂住，不是常住。啊，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告诉我，中国广东这一带，因为是六祖大师的老家、出生地，所以读《坛经》的人很多。据《坛经》的比喻，大家都有个概念，坛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重要啊，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自信不生不灭。啊，他坚信我的。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说出五句话就讲完了，讲圆满了。啊，第一句，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我们讲没想到啊，自信本自清净，决定不受染污。啊，染污不是心，染污是摩那识啊。第七摩那识叫染污意，所有一切染污都是他啊，自性不染污，本自清净。第二句说本不生灭，他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常住。啊，第三个特性呢，本自具足。所以大乘经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自性所生。自信所现，啊，这万法具足什么？智慧、德能、相好，这三句话把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佛法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求？不在外，外面决定求不到。在什么地方？在内。在内怎么修？把心定下来。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应接得定，应定开慧。慧是从这么来的。啊，读经能不能开智慧？能。什么道理？因为你修的是戒定慧啊，读书千遍，这就是持戒。你就照着这个规矩去做，你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就开始会。念的时候，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这经里讲什么？不要去管它，你不要去想它，为什么？它没有意思，它要有意思就坏了。有意思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没有意思，活的啊。所以佛法叫你开智慧，不是叫你学知识。所以这个经要不要记？不要。但是遍数念多了，自然会记得，那是附带作用，不是主目的。啊，主目的是开智慧，是用读经方法修禅定。这个要懂得了，因为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你喜欢读书。这个方式来教你修定，你把心定在这部经上啊，每天读它三遍，一千遍要一年的，一年一千遍的啊，一年一千遍
一般是读三年，三千遍。啊，第一个三千遍，小悟。啊，人聪明了，怎么聪明的？因为你三千遍念完，心定了嘛，妄想少了，没断少了，杂念少了，分别执着都少了，啊，跟一般人比少很多，小智慧开了。谁的智慧？阿罗汉、辟支佛。哎，小智慧很管用，为什么？六道里面人没有这个智慧。六道众生来问你，提问题来问你，你都能回答，你没有说错，活的不是死的。而所答复的都奇迹，都能帮助别人开悟，妙不可言的。那么再来个三年，第二个三千遍，那就大悟了。啊，大悟是菩萨。啊，然后再继续三年。啊，我们常讲啊，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要用十年功夫，三年三年三年，差不多是十年了。啊，第三个三年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事出世间什么东西你全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是自性变的，你见性，见性就全知道了。啊，菩萨没有完全见性，接近见性。啊，阿罗汉靠近，距离见性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佛家的教学，他的理念，教育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所以你十年就读一部经，不能读多就乱了，你的效果就收不到了，啊，就不能得定了。一本长短不拘，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啊，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无尽藏比丘尼，他读大涅槃经，大涅槃经分量很大，啊，两种本子都不小，一种三十多卷，一种四十卷。啊，他读这部经呢，读了不少年了。啊，他在读的时候，能大师坐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了，能大师把他叫过来，把他这一段意思讲给他听。他非常惊讶，捧着经书来请教。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要拿经给我看。不认识字，怎么有这么大的智慧？你讲的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开悟了。与什么有关系？与定有关系。定就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心是小悟，平等心是大悟，觉是大彻大悟。你看这个经体上修什么？就修这个清净平等觉。啊，真正觉了了，就是这个地方的越法

圣人啊，真正觉悟了，就同《金刚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没有起初啊！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不生不灭。它有没有相？有相。有相怎么说不生不灭？我们看到的是生灭。化身菩萨看不生不灭，他看到真相。真相是什么？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念头是精神现象，包括所有自然现象，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的，都从自性来的。啊，自性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为什么叫没有生灭？它频率太高了，太快了，一个现象。那我们是用物质来做比喻，一个现象。那比如说一个人，我想我们同学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坐在高速铁路上，一个小时300公里。啊，这个铁路铁正在300里的速度在进行。我们看看窗外，窗外贴近我们的。到快到站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不停留通过，看到月台上有人，啊，知道月台上有人，有没有看清楚？没看清楚，面孔没看清楚，大概穿的衣服，或者这是红的，这是白的，啊，什么样的衣服看不清楚，面孔看不清楚，这一下就过去了，啊。真能看得到的。如果说再高的速度呢，你就看不到了。实际上这个速度多高呢？弥勒菩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告诉我，所有现象他们的时间啊，我们讲寿命吧，有多长？它能占多长的这个时间？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你看一弹指很快啊，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多少次的生灭？320兆次。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身体好，弹得快的，啊，体力强的，7次，晨曦，就是一秒钟，晨曦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你能有概念吗？这个现象就在眼前。我们所看的一切像，我们所听的一切声音，我们身体所接触的这些像，通通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这样的高频率的波动产生幻象啊！啊，所以这个相你不能说它生，你说它生它灭了，你说它灭它又生了，它生不间断，
不是真的，是假的，我们看错了。所以这是个幻想。现在这个现象，物质现象被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观察到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多少分之一秒，他没说，他就说速度太快了。我们人类的这个头脑没有办法掌控到，掌控不到，太快了。佛经上讲得清楚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再过20年，念头是什么？被科学家发现了，找观察的想清楚了，佛教就不属于宗教了，属于什么？高等科学。我们相信20-30年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功能太大了，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那就是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自然现象。它圆不到自性，就是科学家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他的知识可以达到法身菩萨，但是他的能量的时候，连小乘阿罗汉都达不到，他还要搞六道轮回。没有办法超越六道。那六道轮回这一生这么聪明，来一生隔一生再来的时候，他这个能力就失掉了。要想得到啊，再努力。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啊。假的呀，假的怎么办呢？放下，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自信能信，虽然现这个相，相不可得。所以不能执着。自信本身没有相。所以我常常用比喻，用我们荧光幕做比喻。我们电视荧幕打开是通电了，它亮了，一片光明。佛家讲大光明藏，净土宗讲常寂光土，常寂光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没有一法离开过屏幕啊，像屏幕上显的像啊，我们打开频道啊，就看到像了，那就是显。显不能说它生，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不能说它灭，不生不灭。它欲缘就现象，不欲缘它相就不现。所现的相都是幻想，不可得。不现象的那个体屏幕也不可得。告诉你，真的不可得，假的也不可得。那怎么样？真假都不可以放在心上，通通放下。对了，这就这个人成佛了。完全用清净心啊，那无量智慧啊。那么今天的佛法出问题了，为什么断层了呢？我们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

个宗派里头还有一些大德在。现在我们老了，我们那一辈的老师都走了，后继无人了。我们无论是在修行功夫，在德行上的修养，跟老师比赶不上啊。那我们这一代再要走了，下一代跟我们相比又差很大距离，这佛法就灭了。那我们今天担心的就这桩事情啊。第一个，传统文化不能灭掉；第二个，佛法不能灭掉啊。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这样是上一代的人。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这两个都消灭掉了，地球上的人就可怜了。啊，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着急，看到这个现象着急，如何把传统文化传下去？传统文化在哪里？四库全书，四库会有，就是的。这部书里头所记载的，是中国5000年来古圣先贤老祖宗们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方法，关于哪一方面？关于个人身心修养。这一生幸福快乐关系这个，他有这些东西在里头啊。关系我们家庭幸福，家庭和睦啊，这里面有讲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国家的强盛，世界和平。汤恩比讲的话没错啊，这一套书里头有啊，人人都能学，天下太平，个个幸福，个个快乐，就像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啊。佛家讲极乐世界，其他宗教讲天堂。啊，所以这个才叫宝，真正的瑰宝啊。我们在年轻时候心里常常牵挂着，四库全书如果一旦在战争当中啊被销毁了，那人类的黑暗时期了，不可能再有光明，那都可悲啊。所以在台湾那些读书人常常都想着，台湾只有一套，这一套丢了怎么办？啊，还好，应该有10几年了，
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把这个书印出来了，虽然数量不多啊，可以保存在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地球纵然有

住名山不行啊，北京房山有石经，一部大藏经刻在石头上，藏在山，古人干的，干了800年，我去看过啊。但是如果一个大地震就毁掉了，800年全功尽弃，在那个时候只有这个办法比较好啊。现在我们觉得这办法不妥当，到处都有地震啊，只有大量的翻印，古时候没有这个印刷术，做不到，现在印刷术发达可以做到啊。所以我想到这一层，我把社方给我的供养我全买书了啊，全书我买了112套，会要我买了320套啊，送到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啊。现在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人会看，没有人能够讲解，这一大堆的书不是废纸一堆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应该有7-8年了吧，我脑子里老想着汉学院啊。汉学院干什么呢？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学汉学，学汉字，学文言文，他们学会了，他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把这部书讲清楚。我要这一批老师语言很不容易语啊。啊，记住前面所说的是佛门祖祖相传学习的纲领原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东西西方人没有，西方人要认真向外学习。为什么？科学啊，东方人这是属于高等哲学，这不是普通啊。哲学的登峰造极是智慧啊，西方是知识，东方是智慧。智慧一定从戒定慧，知识不需要，没有戒定好好学能学会啊，但是智慧不行啊。智慧可以自己开悟，所以你要相信无师自通啊。科学要有老师代代沉船啊，这个东方的智慧可以不要老师。怎么学呢？你就学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戒，一门深入，你一生只能学一样，学两样你就分心，学三样就三岔路口，学四样就十字街头，你就完了。你所学的是皮毛的知识，你不能开悟，一样能开悟。啊，那么大乘佛法能不能兴旺起来？能。我希望年轻的法师们、年轻的居士们
你们能够肩负起来，

把大乘佛法八个宗派统统兴旺起来。啊，小乘也行，大小乘十个宗派，方法绝对要遵守老祖宗的方法，那就是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一门深入。那学华严的要读华严经，学天台的要读法华经，啊，学三论的要去读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学唯识的要学瑜伽师地论，啊，学禅宗的要读金刚经，要读楞伽经。五祖以前以楞伽印心，六祖以后用金刚印心，啊，宗门里面的语录，啊，你要学一两种学习，小乘的居士宗要读居士论，陈实宗要学陈实论，啊，用一生的经历，我想20年到30年就成功了。啊，你看海鲜老和尚，他是修净土的，他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用多少年的时间，他的光碟我看了70-80遍了，我在这个里面体会到这个人的本性好，他所居住的条件是佛门要求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有这三个长处啊，所以师父是了不起的人啊，不是这样的师父他就不会有成就，师父太高明了，这在大乘教里是可以造就之才，听话嘛，真干嘛，啊，20岁出家，21岁受戒，受戒之后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一直念下去，啊，他听话，他修行就这一句佛号，人家要读一部经，他不认识字，所以很好，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念了92年，啊，我估计他25岁前后就是5年，3年到5年他的功夫达到成片，成片是第一个阶梯，第一层功夫他达到这个阶层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佛会来看你，你在梦中见佛，定中见佛，啊，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到时候佛来接你往生，你等于自己知道极乐世界注册了，报名了，注册了，那有你名字，

第一个阶梯啊，他没有往生，继续不断的再念，念十年，三十岁啊，三十岁左右，他到第二个阶层，第二个阶层是四依心不乱，功夫等于阿罗汉。前面是小悟，这是大悟啊！大悟也没走，继续向上提升，顶多十年，四十岁，大彻大悟，化身菩萨了。他要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要跟阿弥陀佛见面，随时可以见面，一点障碍都没有。阿弥陀佛常常跟他见面，常常安慰他，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干什么？给佛教徒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做榜样，叫表法了啊，一直到112岁，前年13年1月走的啊，表最后一个法，就是这本书。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所以他天天盼望啊，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啊，没有人带书给他，所以他天天盼望。哎，13年1月，有几个人来看他，就带了这本书。那带到山上，他就问这个书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他听了欢喜得不得了，好像盼望多年，宝贝似的。啊，赶快穿袍大衣，把他最喜欢的一件海青穿上了，拿着这书叫大家来给他照相。这是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过没做过的事情啊，从来他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的，就这回事情他照了一张照片啊，我们照片挂在那里啊。第三天他就往生了，往生第一天是晚上走的，白天干了一天的工作啊，在菜园里面翻地浇水拔草做了一天，晚上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啊。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叫老和尚走了，非常殊胜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他在往生之前的一个月，老朋友都去看看啊，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走一趟，告诉大家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啊，给大家告诉这个慈行啊做得很周到，都是表法，都是给大家看。非常稀有难得啊，老和尚的《勇士集》写出来了
啊，点点滴滴都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我们的模范。一句佛号也能够叫你的开悟啊！啊，真正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有神通，有智慧。师父早年叮咛，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住这句话，啊，一生不现神通，啊，说偶尔漏掉一句，我什么都晓得，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相信他这不是妄语，所以年轻的同学们。应当要发心，虚佛慧命啊！张载所说的“为往生即绝学”，要发心啊！中国的经济，儒释道三家都一样，你喜欢哪一种都可以，都能成就。成就了之后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小悟有高下，大悟有高下，大彻大悟没高下。啊，用这个方法行。我们现在搞这个汉学院，也用遵循古圣先贤的老办法，但是学的人要相信。学的人要有耐心，有恒心，有使命感。啊，我要把佛法，把传统文化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这才行啊！啊，你真正发这个心，我就发心供养你。提供你学习的环境啊，你认真学习，不能让老祖宗几千年的流传下来的宝藏在我们手上断送啊，这个不可以，我们于心不忍。那我这一生遇到几次机会，前面两次都因为障碍终止了，没能继续下去。这是众生的福报啊，与过人不相干，过人没有明文理呀。啊，众生的福报啊，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希望再有缘分，再有缘分，我只有护持的份。啊，我一生没有到场。啊，我也，你们如果真想干，我会找一个道场来安置你。啊，让你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啊，一心专攻。啊，就是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方法。帮助你，成就你。这是为众生，这是为佛法。

啊，是应该要做的。释迦牟尼佛还有九千年的法运，啊，依照藏传佛教所说，佛法还有中兴三百年这个缘分，我们要给这个缘分的奠基，啊，帮一把手，让他成就。啊，所以无生人，在理上讲，就是有法。啊，确实，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这一切法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啊，不生不灭，就在眼前。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是迷了，是看错了，看到它的假象，没有看到它的真相。真相不生不灭，妄想有生有灭。啊，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对我们学修学大乘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以前想不通的，没办法解释的，读了他们报告就明白了。那么下面讲有行，啊，从行上讲，这报行纯熟。智明于理，无相无垢，旷若虚空，湛如庭海，心识妄惑，寂然不起，方曰无生。

这个无生人完全落实在生活上，不是理上说的。啊，理上容易懂，行上难了。行上你做到了，你做到就你证得了啊。啊，这几句行里头，报行成熟，成熟的样子是什么？智明于理，智慧开了。理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现在你的定功可以能够让你跟自性本有的智慧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自性智慧向外面透出来了，这叫报行成熟啊。我们有善心就有善的果报，啊，有恶行就有三途的苦报，啊，那么菩萨智慧开了，无相无垢，这一句话很重要，他不能着相，着相就错了，就迷了，啊，永远保持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面一样什么也没有。啊，心里面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大乘教里常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是什么？断恶修善。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里的什么相？清净相、平等相。啊，那个下面就完全，他遇到语言生的全是智慧，不生烦恼啊。烦恼是什么？是贪嗔痴慢疑，是生这个东西，那就错了。完全生的是智慧，这个智慧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就教化众生了。啊，叫什么？叫一个人一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生生活在法喜充满当中，好不好？好啊，到哪里去找啊？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要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去学习？啊，真好！啊，可惜真学的人少。带着虚妄学习的人多。啊，怎么说带着的？没有放下就都带了。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得大自在。啊，衣服只要吃保暖，饮食只要吃饱就够了，别贪了。房屋只要可以遮蔽风雨就行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人知足就成佛，人无求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就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怀疑，那个生活多苦啊！他们想的生活真乐，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你说你多幸福啊！身体强健，百病不生。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112岁还要爬树啊！他门口有个柿子树啊，信徒来了，他爬到树上去摘柿子，分给大家。112岁，从小生长在农家，父母都是种田的，他从小就学会种田，一生种田。好啊，在这个时代啊，他开荒，乡下荒山没有人种的，他去开，开了100多亩，啊，种的东西都丰收啊。除了自己小庙只有4-5个人，吃不完的，拿去救灾。啊，四方面的，这些邻近的，哪个地方

有灾难啊，没有粮食吃的，他去送。啊，救济贫苦。啊，他不拿去卖钱。啊，不拿去作为建扩建自己道场的这些用途，他没想到我这个几间草屋可以遮蔽风雨，行了，不必扩充了。啊，人家心多清净，生活多么单纯啊，真是好榜样。这是叫我们不执着啊，站如亭海。这是用水做比喻，水没有染污，没有波动，水是平的啊，能照见万物啊，天空这个四边都能在水里头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心识往后截然不起啊，心识妄是妄想，或是迷惑，或者我们说疑惑，没有疑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些东西寂然不起那心是什么样子，就是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啊，觉就是智慧，这叫无生啊，前说给后面这一句，前面所说的过地都同，从初地到八地，可是最后这一句，兴时旺火寂然不起，这一句八地才能得到，所以唯有八地所转的，八地跟佛就差不多了，跟佛就很贴近了。所以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对就是圆满的见性啊，见性的菩萨不见得圆满，到圆满要到八地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圆教初住就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见性啊，那初住上面二住有十住，十住上面有十行，有十回向，有十地啊，再到等觉妙觉四十二个位次，这四十二个位次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曾经细说过啊，常常讲啊，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等级，应该是平等的，怎么会有级别？这四十二个级别，这四十二个级别从哪里来的？无

脾气来的，无明断了，断了就尽现了，明心见性，脾气没断了，脾气好不容易断啊，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得啊！你看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脾气没断，正得阿罗汉果，在这个位置上他修什么？断习气，习气完全断掉了，他升级了，他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了。啊，辟支佛修什么？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都断尽了，平等心现前，菩萨了。但是他还有尘沙惑的习气，这个习气断干净了，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相思即佛，不是真的，是法界里面的佛啊，没有出十法界啊。啊，为什么说的佛？你看他的起心动念、言语、行动，跟佛好像没有差别。他学得非常像，所以叫相似即佛。那为什么不是真佛呢？佛用真心，他还用妄心。啊，这个妄心用得最正，没有用错。啊，也就是佛在经上所教的，他统统做到了。啊，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起心动念，他还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他不圆满了。啊，他要用真心，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他就圆满成佛了，圆满成佛成为妙觉。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故知净严疏中的无生法忍，就是弥陀疏钞里头的月行之无生法忍。那故净严思维七地以上，莲池大师之为八地，两说我们不相违背。啊，又人王经一位无生人在七八九地。啊，人王经上说七地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九地上品无生人。啊，到十地就又生一层了，叫极灭人。十地极灭人下品，等觉极灭人中品，妙觉极灭人上品。啊，这古来祖师大德所判的。至于于此一说啊，有种种不同的讲法，这就不再说了。我们看下面这段啊，本经三人以阴阳人为首，柔顺人次之，异于贤洁净，跟贤洁净讲的不一样，而同于华严十人品。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人品里所说的跟这里相同啊，即如来行贤经啊，也是丑说法底下介绍的华严经是人为第一个因身人，忍辱功夫要修啊，不能忍就不能成就啊。忍辱是很好的增上缘的，我们在海贤故事里头记载着有他的弟弟出家的师弟海清啊，也是八十多岁往生的，留了有身肉身啊，现在肉身还供在那个地方。海清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值得称赞的啊，别人打他骂他样样都忍，啊！别人在旁边打抱不平，他劝他：“你们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的态度对人。”啊，他说他打我骂我是替我消业障，我感恩都来不及了，你们怎么可以抱怨？海贤和尚说到做到啊，一生像这种事情遇到的太多啊，人不能忍受的通通能忍受啊，真的在他心目当中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打我骂我都是好事啊，嫉妒我嗔恨我啊，障碍我，甚至于伤害我，都是好人，都是好事。世间一般人超越常情，不能忍受我。啊，他能忍受。啊，他也不认识字，从小出家。啊，你看自在往生，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往生坐缸六年，缸打开，连衣服都没坏，啊，所以全身贴金，供养在金刚堂，他们有个小堂，金刚堂。啊，供养着人啊，他为我们展示现的就是忍辱波罗蜜，没有不能忍啊，怎么忍法，不能忍也能忍，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别当真呐、啊！为什么人不能忍？他把他当真，所以他不能忍。你要晓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自然就能忍了，不难了、啊。
啊，所以经教这些经文

学了之后啊，要用得上啊，境界现前马上就用上了。那尤其是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整个宇宙是我们真心，自性就是真心，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那真心变现不是都是自己吗？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有距离，一体呀。整个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你还有什么不能忍？那不能忍不是自己对自己过不去，这个错了啊，大错特错啊！今天我们起心动念，时髦的话叫全球化，很重要啊！啊，我现在在国外不讲地球村了，十几年前我讲地球村了。我们都是一村人了，现在我讲地球家了，我们是一家人了，不是一村了，啊，更亲密了，啊，所以要为整个地球人去想，我们想的正确，他想错了，没有关系，啊，他批评我，回报我，侮辱我，都是应该的。为什么一般见识嘛？他要能够我一样的看法，都把整个地球人看作一家，看作一体，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我们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做不到啊。虽修忍辱，没这种，这忍不下去的，啊。那么这几十年经教的讯息还忍不下去，不就白修了啊？这经白讲了，白念了，它要起作用啊，要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能忍就是离苦得乐啊，真消业障，真是好人好事，不是坏事。别人看的是坏事，我们自己想到好事啊，消业障增福慧，怎么不是好事？那么第一个阴身啊，对阴身要能忍，啊，邻居家里面或者是唱歌跳舞啊，这些杂音啊干扰你，你怎么办？啊，是个讲理明理的，你去跟他理论，他接受。不讲理的，他不接受，那就需要自己有忍辱的功夫来处理这问题。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对邻居非常重视，啊，所谓是远亲不如近邻啊！我们遇到困难，邻居能帮助你。那如何对邻居？要常常照顾他，尊重他，爱护他，关怀他，啊，帮助他。我们有事，他就会照顾。啊，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不能不懂啊。啊，佛陀教菩萨

六个科目，六转四。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就是要为别人着想，比什么都重要啊！而且这个布施功德很大，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都是我们想要的啊！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财物别人没有的可以送给他，供养他啊，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为他服务啊，义务为他服务，这内财布施。这三种果报啊，愈施越多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澳洲布里斯班，一个学校的格里菲斯大学，啊，学校建立一个工商大楼，工商学习的建了个大楼，举行开幕典礼，请了一位美国的专家，啊，来致辞，我跟校长坐在一起。他在那讲话，我告诉校长，我说他这个金融专家我不相信他。他说为什么？就世界金融专家的时候他能叫学生发财，他自己没发财啊。他自己真的要是拥有亿万财产，这个我都相信。那为什么自己没发财，他能叫别人发财？假的，不是真的。啊，最后呢，我告诉校长，发财要找佛了。哎，佛真正的叫人发财。啊，那就是财布施嘛，肯定愈施越多。我这一生学到这一点啊，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的啊，我这个命很苦啊，命里头没有财富，财库空空啊。手上没有官印，没有官印是你做不了主管，无论在哪个行业你都是替人服务，当伙计不能当老板，老板要有官印啊，这么一个命啊，而且又短命，寿命只有40岁，我相信啊。我记得我的父亲45岁过世，我的伯父也是45岁过世，我的祖父45岁。我记得这三个人，上面可能还有，寿命都不长。我认为这是与遗传有关系啊，所以我那时候出家与这个关系很大，寿命短，快到了。啊，怎么办？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45岁那一年，害了一场病。啊，一生没害过病。啊，病了一个月，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的时候，

好一生没用处。啊，老老实实念佛，有三个学生照顾，一个月之后病好了。啊，好了以后继续讲经教学，这我一生干的事情。啊，第二年，我在台北上大寺，人王法会这个活动当中，见到甘珠和佛。啊，这是西藏的喇嘛，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我们同名分是同学，那是已经出家了。啊，但是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是在家，啊，没出家。我出家，张家大师已经往生了。啊，我跟他三年，甘珠活佛拉到我，要我坐在他旁边。他大我十岁，告诉我，我们在背后都说你，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有一点聪明智慧，可惜没有福报啊，又短命啊。我说这些事情在我面前可以说，我不忌讳，我都知道。他说你的命转了，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你这些年来讲经说法，那是我讲经12年啊，今年57年，啊，是我讲经12年。他告诉我，他说你的命转过来，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是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命相很薄，都是没有福报的人。他把我们组织起来，劝我们讲经。讲经可以修福，而且很快速。啊，真发心真干，果报很快就会现前。啊，那我那些同学都还有家了。啊，我一个人没家了。老师告诉我这些，所以我学讲经是没有出家之前学的，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啊，那个时候我学了13部经，我能讲13部经，就到佛学院去教书去了。佛学院一个学期才教1部，一年才教2部，3年毕业了，我才教用了6部，还有7部没用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没什么兴趣啊，佛学院出不了人才啊。我这个13部经呢，哪里学的？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我们学习的进度是1个月1部啊，佛学院3年1部经都学不完，都不会讲。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学了13部经。啊，都能讲啊，所以都能教我。啊，教学佛学院教学生很轻松啊。啊，那么教学57年没中断。啊，学佛64年。啊，我学佛很认真，因为知道自己短命。啊，所以学佛半年我就吃长素了。啊，婚姻就断掉了。啊，虽然还在工作，

我也能做到。啊，所以学忍辱，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啊，教我修布施，命里没有福报，弘法利生没有福报也不行。

啊，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大概他要看到现在佛门里头没有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在乐业园，教学啊，无比丘是长随众讲阿含经啊，第一个阶段12年扎根教育啊，12年之后再提升，等于12年半小学，再提升8年，等于半中学，讲方等。这个经属于方等部的，就在那个时候讲。那这个8年加上前面12年20年，这20年都可以说是基础。那8年方等基础巩固了，可以学大乘。大乘是般若，是智慧。啊，讲多久？22年。世尊一生讲学49年，你看这一阶段占22年，我们就晓得这是他一生教学的中心，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后的8年讲法华，把菩萨提升到佛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教实实在在讲，哎，中国老祖宗把它称之为宗教，了不起的智慧。啊，它是什么？它是教育。你看释迦牟尼佛、佛、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人人可以拿得到。那佛是最高的学位，好像现在学校的博士。那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好像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叫本科，学士。学士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菩萨、佛陀，学位的名称。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上课啊！经上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啊？休息，没讲经，没听说过啊。生活方式很简单，他徒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睡觉走了，都是练不倒单的啊，树底下。盘腿一坐，啊，晚休息时间4个小时，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4个小时是入定休息，啊，2点钟就起来了，啊，就礼佛拜佛做功课了。它是教学。那么中国老祖宗用宗教两个字来称佛陀教育，是真正有智慧的。宗教什么意思？我们查查字典就晓得了。宗有3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

从的，这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你说这还得了啊？怎么能说它是迷信呢？这宗旨里头没有迷信，教义里头找不到迷信啊。所以外国人那个宗教是有神的，外国人是有神论的啊，有造物主的，有上帝的，佛教没有啊。佛教讲极乐世界，没有说极乐世界有上帝，没有说极乐世界有总统，没有说极乐世界有文武百官，没有啊。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上帝，没有总统，极乐世界呢，各行各业都没有啊，士农工商都没有啊，那在经典上没有，找不到啊。那我们看来看去，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阿弥陀佛，学生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都叫菩萨，菩萨是学生。它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大学。什么大学？宗教大学啊！极乐世界是宗教大学，到那里去成佛的，去拿学位的啊！你往生到那个地方是人天，为什么？你最低的学位还没拿到，必须在那里学习，很快你就会拿到阿罗汉，你就会拿到菩萨啊，最后你就能成佛，而且时间决定一生成就，不要等第二生，很快就拿到啊。这个的认识清楚，我们把这个东西认识清楚了，我回过头来看世界上所有宗教，发现什么呢？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都是菩萨。啊，佛是什么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些宗教创始人个个都是大彻大悟，都是先知先觉，都是无师自通啊，在佛法里讲是佛陀应化的。从哪里看？从经典上看，读他们的经典，经典里面所讲的很多东西跟佛经都相同。啊，最大的一个不相同就是，就他们讲有上帝，有造物主啊，这个我们相信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几千年前人类没有文化啊，相信有个神，很随身众生讲的啊。那为什么佛家里头没有说造物主？宇宙从哪来的？是你自己念头产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慧能讲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是这么个缘故啊。整个宇宙能不能全部知道？能。这世界人家不可能，那是神才知道，人怎么可以？佛法讲每个人自信是相同，同一个自信，我们跟佛同一个自信，就同一个真心，
跟万事万物同一个真

实际上佛肯定一体。那这个一体老庄承认的啊，庄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能讲这个话，那这个人就是佛陀，这不是普通人的，阿罗汉说不出来啊。啊，《易经》里面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道家所讲的。啊，那个太极啊，一般人把它想成一个人，人格化了啊，有个太上老君啊，那都是人造的，那不是真的啊。可是人有这个念头啊，哎，在某一个阶层里头，他真就有这回事情。一切法从心，想什么他就变什么。佛法高明，高明到基础了，所以我们就有了团结全世界的理论依据，理上讲得通，事上就可以做得成功啊。现在我们做了，成绩相当可观啊，越来越有进展啊。我相信明后年啊，全世界的宗教会议可以召开啊，要把宗教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团结一致，要化解冲突，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把世界带向太平盛世。这个盛世不是局部的，全球的太平盛世，我们心目当中想一千年，整个地球太平盛世一千年，我们好好努力来做，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要忍啊，不忍不行啊。我们到人家教堂里面去要磕头啊，要对他的上帝，对他的神要磕头啊，对他的经要恭敬，他欢喜啊。啊，他用什么态度对我们，我不计较，我们对他真诚恭敬，让他们的信徒看到我比他们的传教士还恭敬，才能变成一家。宗教才能对这个现前的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啊，不至于让人家说我们是迷信，说我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啊，这就错了啊。今天传统文化需要人才，宗教需要人才，佛教需要人才，所有宗教都需要人才啊！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世界宗教大学，为全世界啊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国家来培训宗教跟传统文化的承传人啊，要训练一批人，有志于这个伟大的事业。啊，继承古圣先贤传统，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这个事情，神圣的事业，值得做。中国
让全世界看到希望。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带领全世界，这不是中国人说的，是外国人说的，是你们英国人说的，德国人说的，不是中国人说的。啊，他们说的很好。中国人用什么来统治全世界？用文化，不是武力，不是政治，啊，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唐太宗所编的《群书之要》。我们就把这个书，啊，变成一个小册子，360，翻成英语、法语、德语，在联合国分送给各国大使，没有一个反对，各国欢喜。啊，这就是我们测量风向，好事啊！哎，这个好不好？好，大家都学，地球就统一了，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地球上冲突就没有了，我们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书将来会大量翻译，翻成外国文，所以现在我们急着要培养一批老师，汉学的老师，能认识汉字，能懂得文言文，能读四库全书，让他们来做这个工作，啊，来编这个小册子，编中国传统文化360。啊，编《群书之要》的序篇。啊，《群书之要》从三皇五帝到唐太宗时候为止，唐太宗以后就没有了。这个后半段，隋唐元明清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再编一个序篇就完整。这个东西是造福全球。啊，造福全世界的人民。中国人带头啊，中国人给全世界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幸福健康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啊，美满的家庭，顺利的事业，安定的社会，富强的国家，太平世界，大家都欢喜，没有不欢喜。啊，他们希望我到欧洲去常住。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学释迦牟尼佛，就是讲经教学。活一天，讲一天。哪一天不讲了，我就走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世界有缘一定照顾好，啊，做人最基本的，不给人做对，啊，这就是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对立。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就对不起来了。对立要两方面才对得起来。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不跟任何宗教对立，不跟任何文化对立，不跟任何政治对立。啊，我们是一律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八个字。啊，走遍天下。不要道场了，释迦牟尼佛没有道场，一生过着游牧的生活，游化。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啊，快乐啊！你看看，一个人在这世界。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59页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华严经》

第一个是阴生人，阴生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讲阴阳人，是同样一个意思。

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的成于人，菩萨六波罗蜜，忍辱是成败的关键。那六波罗蜜的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后后啊，胜于前前。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包括布施，布施不包括持戒。第三个是忍辱，忍辱包含持戒，持戒不包含忍辱。啊，最后是般若，是智慧。智慧包括前面五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智慧，就不是菩

萨行，不能叫波罗蜜。那前面五种里面都有般若，才叫波罗蜜。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啊，功德圆满，非常重要。华严经给我们讲十种，啊，因生忍者，是说听佛讲经，佛所讲的意思很深，能够明了，能够认可，这个认可就是肯定，对佛所说的没有丝毫怀疑，而不惊不疑。这几句话意味很深，世间人知者有。如果你说一切都是空的，一切是假的，他就害怕了，那我还学什么？啊，所以佛说法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个字。你看看般若经讲空，般若前面大家已经听了20年了，前面12年佛说阿含，世间法很多，出世间法很少，啊，大家害怕啊，所以给你讲伦理，给你讲道德啊，给你讲人天法。从人天法提升到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这大家喜欢听。啊，12年。修成功了，证阿罗汉果。在佛教教育里面，第一个学位拿到了，本科学位，难得了，轮回太不容易超越了，无量劫来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轮回是究竟苦啊，脱离六道轮回才利益究竟苦啊，要断见思烦恼。只要讲到断烦恼，就要修忍辱。你不能忍，你怎么能断啊？先要能忍，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啊，不能忍决定不能得定啊，也就是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得三昧。三昧是禅定，定开智慧，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一生讲经教学，重点就是教大家开智慧。啊，开智慧的基础，前面阿含方等都是奠定基础啊。到第三个阶段讲般若，般若讲的最久，讲了22年。啊。世尊在世
说法四十

九年，般若二十二年，几乎占一半。啊，这是大乘菩萨。啊，最后的八年讲法华，法华是讲菩萨怎样证得佛果，啊，达到究竟圆满，成佛的法华，毕业了，最高学位拿到了，超越十法界。大乘常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怎么见性？无明烦恼放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菩萨放下尘沙烦恼，佛放下无明烦恼，根本不明。啊，所以这三种都要靠般若波罗蜜才能有成就。啊，与佛所说的般若经，般若讲空啊，都能接受，都能明了，啊，都能够生出法喜，提升自己的境界，把自己根本无明慢慢放下。这个叫隐身人。啊，重要的是听佛因身说法，能接受，能听得懂，能承认，没有怀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顺人。啊，什么叫顺人呢？为于理于思，对佛所说的理，所说的思，理是真的，思是假的，都能够随顺。啊，地神，地是详细的、详实的审查、审判，明白了，认可就是同意，承认佛所说的没错，啊，才能顺呢、啊。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回头再看看。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在六道，佛与大菩萨再来呀、啊、他们示现在人间，一切随顺。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他朝五台山三步一拜，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多的时间才拜到啊，三步磕个头，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妈妈，报母亲的恩，孝子啊。
啊，三年时间，大概离舞台不太远。啊，这个地方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居住在那里，要通过这个路走到五台山。两次生病啊，那个地方病了要命啊，谁救你？在这种危机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乞丐，实际上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文殊菩萨用乞丐的身份，虚老和尚不会感到意外呀。这种荒山野岭谁来？来讨饭的吧，要饭的从这经过，碰到了，啊，看到他生病了，这个乞丐照顾他，啊，每天到外面讨饭，回来喂他，啊，山上找一些草药来帮他治病，啊，半个月病好了，可以走路了，他再去拜山，啊，乞丐离开了，啊，过了一个多月又病了，啊，他这一路上就是两次生病，还又遇到这个乞丐，啊，乞丐又帮了他半个月。两次乞丐伴陪伴他一个月，不是一天的，不是眼睛看花，真的啊，他很感恩，向乞丐请教，尊姓大名啊，我念佛给你回向报恩啊。这个乞丐告诉他，我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问，人都知道我，哦，他就记住了。啊，分手之后，再看不到了，啊，不生病了，病好，完全好了。到五台山，他就想到恩人，到处去打听，没人知道。到山上大殿里头，文殊菩萨大殿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这些出家人请教，你们知不知道有个乞丐啊，路上曾经救了我两次，他叫文吉，人家告诉他就是文殊菩萨化身，他恍然大悟。这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这个大地，凡圣同居土啊，文殊在五台啊，普贤在峨眉耶，啊，观音在南海，普陀，地藏在九华。啊，还有一些菩萨跟阿罗汉，很多。啊，现在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很多，中国大地的居民生活呢还能过得去，靠什么？靠这些圣人，我们在造孽，他们在修福。所以我们日子才过得去，如果没有这些人修福，中国这个地区人

所造的业不亚于外国啊，哪有不遭难的道理啊？幸亏有这么多圣人，造孽的人多，他们修的福报也大啊，这是真的，这不是迷信啊，确有其事啊。所以要忍就要随顺，不随顺就不能忍啊，所以叫顺忍啊。实际上就是普贤菩萨恒顺众生，众生无知，众生迷失了本性，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违背了心德，那就造作极重罪业啊。中国古时候2000年来接受儒释道的教诲啊，这要在什么150年以前，这个教育成功啊，这一块大地太平盛世啊。最近这150年，大概从慈禧太后之政，慈禧不尊重祖宗，不足尊重这些圣贤教诲，啊，清朝从建国开始，对于读书人尊重啊，这些皇帝可以说经常不断的邀请儒释道高人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啊，听得很认真啊。哎，听完了之后，皇帝把这人召集起来的时候，在一块学习啊，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分享，皇帝做心得报告啊，让这些文武大臣来听，带头嘛，真干了，不是听了就完了，真干了，听完了真落实到生活啊，所以天下大治啊。啊，慈禧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不要人到宫廷讲学了。他迷信，他相信伏鸾啊，所以用伏鸾代替讲学，亡国了啊。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国家要讲心，听于民的；国家讲王的时候，听于神。这些神不是真神的，为什么？你的心不真，你怎么能感应佛菩萨？真正的神仙，道家的神仙啊，要真诚，真诚到极处才能感应的。你的心里头都是自私自利，都是是非人苦，你所感应邪神，不是真神。

啊，那你听他们的，亏就吃大了。啊，慈禧是亡国之君呢，他死了，清朝就完了。所以要顺，除今天的社会更要顺。为什么？一般人没有接受过伦理教育，没有接受过道德教育，也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伦理道德完全相违背，你跟他生活在一起怎么办？只有随顺他，随顺他做出好榜样，感化他，帮助他回头，这是好方法。他迷惑，我们不迷惑；他造业，我们积功德了，积功累德，要有耐心。啊，我们在澳洲，住在图文巴这个小镇，团结宗教用了13年的时间啊，所有宗教啊都感恩了，没有13年的随顺，顺人做不到啊。这个小城佛教只有我们一家，没有第二家，我们完全用真诚心对待他，啊，对他恭敬、赞叹、啊，关怀、照顾，啊，无条件的、主动的帮助他们。啊，13年，他们相信，终于相信我们是好人，是善人，啊，乐意给我们往来，主动跟我们往来，不容易。一切法得成于人，很有道理。这一句话，啊，我们住在人家的土地上，不能随顺他，那个日子不好过。啊，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变成一家人。第三呢，叫无生人。无生人者，为了达诸法，本来无生，亦无有灭。这三句话，意思就深了。了是明了，达是通达。诸法是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切法人本来无生，亦无有灭，你相信吗？没人相信。为什么？我们天天看到的生老病死，这就有生有灭啊。

啊，动物有生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本来无生，有无有灭，没有人相信的。就佛说这个话了，前面有20年的教化，慢慢大家承认了。啊，现在这一句话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他们现在的证明还没有彻底承认啊，现在只承认物质现象本来无生也无有灭，这个才承认物质现象。那精神现象呢，现在正在研究啊，可以说很热门，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东西啊，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啊，在研究这个，这是精神啊，物质搞清楚了，物质确确实实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佛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最小的物质，就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在佛教的名词，叫极微色。啊，微是微细。微小，极其微小的啊，色就是物质现象，用这个字所代表啊，代表所有的物质，这物质最小的。那么万物呢，都是这个最小物质组成的啊，所以佛教这个物质叫尘，微尘。啊，微尘里的最小的叫气。

啊，也叫灵虚尘。这个尘，这个小的物质现象就不能再分了，再分没了啊，所以叫灵虚，虚是虚空，它跟虚空做隔壁，做邻居，它的隔壁就是虚空啊。那么科学家最近这个20年发现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子啊，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啊，极其微细的念头这种现象，这才明了物质从哪里，物质从念头生的。那精神现象产生物质现象，物质是假的啊，能生的念头是真的啊，能生的念头佛法讲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到最后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科学家能不能见性？不能。为什么？见性要用禅定，科学仪这些仪器再精密见不了心啊，他能够了解，再进一步了解念头也是假的，也是有生有灭啊，人念头不是真的啊。还有个自然现象，宇宙这三个奥秘啊，佛说，科学家用思考，就用第六意识可以达到，能够看见，能够搞清楚搞明白，他见不了心啊。见性要用禅定，他不是用禅定啊。佛法什么人能见到？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八地以上不要用仪器，他那个清净的定功，让他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啊。像佛陀无眼圆明啊，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有佛眼，能见到宇宙的真相啊。真相是真妄合合啊，真不爱妄，妄也不爱真，不爱是啊。换句话是，妄随顺真，真也随顺妄。啊，都是顺人所说的。

了达，明了通达，两边不着了，都放下了，虚妄的放下了，真的不求。为什么？真如自性，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

那是什么？净土宗教的长期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没有它，一切万法不能存在。万法是它变现的。啊，它变现的万法不能说有。万法的缘断掉了，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能说无。因为它不是生灭法，它能够隐现，遇到缘它现，不遇到缘它不现，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我们电视的屏幕就是长期光啊，屏幕打开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啊，能生万法是频道，在频道按下去之后，色相就现前，就能生万法。啊，频道一关的时候，这万法没有了，又是一片长寂光。啊，所以按下频道，不能说它是生，不能说它是有。啊，再按频道不得，不能说无。有无都不能说啊，没有有无，没有生命。用现在我们电视屏幕来做比喻，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啊，知道佛说法的巧妙啊，在2000多年之前没有科技，佛居然说得出来，跟今天科技上操作让我们感觉到对于佛所说的能够体会到一些啊，能够承认佛的伟大啊，佛学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啊，不但是高等，用佛经的术语来说，究竟科学，究竟哲学，究竟就是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那无生人啊，也叫无生法人。第四个如幻。啊，如幻人者，为了达诸法，明了通达，万事万物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好像是变化。现在我们按电视。按钮按下去，画面出来了，幻化。啊，那这个宇宙的按钮是什么呢？就是起心动念。我们只要念头一动，马上现象就出来了，整个宇宙就出来了。这个佛经讲到了。一念不绝，那就是按钮了。这一念不绝啊，自信本觉啊，本觉为什么会不绝？这个里头没有理由《楞严经》上有一个比喻，言若大度，迷头认因，就是来形容为什么会有一念不绝，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啊，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也给我们一个概念，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它现象，现象假，只要你不执着相，没事。啊，你执着这个相呢，你就迷了。啊，譬如我们看电视，我们知道这个电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相是假相，没有放在心上，没事。你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你就造业了。啊，业有两种，一个所谓善业，你喜欢它，你接受它。啊，这个业是善业，另外你讨厌他，你看他就生气，啊，那就是恶业。恶业感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来的，从我们执着念头，以为是真有，从这来。完全通达明了了，所有现象，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啊，通通都不执着，都不在意，啊，不要把它放在意识里头，啊，就是讲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的种子，没有，啊，这就是定功。啊，这种人就是如幻人，你知道这是假的，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你的心清净平等就不迷呀。啊，那么菩萨呢？菩萨的心清净平等不就。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现前；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现前。无明烦恼断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是佛陀教育啊！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一切法假的，一切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啊，它有因，像种树，啊，桃树，因。是桃核啊，种下去之后它长成桃树，长大之后它又会结桃啊。那么这个桃核是因，它要土壤，它要肥料，它要阳光，它要空气，它还要水分，还要肥料，我们通通给它供给它，它长得很好，长得很快，啊，果实就结得好啊。那么这些呢？这些都是缘，啊，因要缘和合，它就能生，它才能成长成树。如果它缺少了，你把它放在水泥地上，它不会生根。他枯死了啊！你把它种在地上，你不给它这儿浇水啊，它也长不大，它也没办法结果实。所以，它所需要长成条件，你都给它。

通通具足，这才能长得好啊，这才能生。那缘没有了，它就灭了啊。所以一切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不和合它就灭了。万事万物核心点我们找到了，是什么？和啊，和气生财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不和就坏了。那为什么要和？因为因缘和合它就生。缺少因或者缺少缘，它就不生。不和合就是缺少，和合就是圆满。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佛弟子学佛的人要和，修六合敬。把六合敬摆在第一条啊，我们敬宗同学修戒定慧三学，我们的戒定慧戒只有五个科目，简单的，希望大家容易遵守。这五个第一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管修哪一个门都要遵守啊。佛在观经上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的都是用这个基础，那这是非学不可。第一条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做人的根本啊。要孝顺父母，要尊重师长，父母给我们生命，师长给我们慧命，我们才能做个人呐。啊，我们把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讲什么？就讲这两种事情。弟子规明白了，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把它做到。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啊，太上感应。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尽。啊，我把这三样东西称之为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没有这三个根，一切善法都不生。不可以不知道。学佛从哪学？学从这儿学起。啊，佛教我们这是人天法。你能把这四句做到了，不是人生，来生呢还是人生。修得好的呢，升天去了，到天道去了，三善道啊。

如果这一条不修，是三恶道，人天都没有分，怎么能成阿罗汉成菩萨？哪有这个道理啊？有这个基础，从这个再向上提升，就是小乘啊。小乘的基础是什么呢？三规五戒，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小乘啊，小乘修得不错了，再向上提升大乘啊，大乘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谁都知道，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特别讲的这句。那菩提心就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心。欧耶大师说的好啊，信愿之名求生净土，深信切愿往生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生到极乐世界为干什么？做佛去的。做佛干什么？度众生去的。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特别是净土宗啊，有这个持戒的功夫了啊，下面要做的就是和啊，你看这是理，这是发心，落实呢就是和，六合敬啊，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了。我们要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绝对没有对立啊，对立就错了。对立是什么？边界啊，边界没有放下，你学佛出国你都没有证得啊，证得小乘出国，大乘初信为菩萨，必须要把五种见惑断掉啊。这五种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为什么？这个身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幻象，这个不是我。佛法对于我有个标准，有个定义。我有主宰的意思。那么我身能不能做主？不能做主。饿了他要吃饭的。如果要做主，我就不饿，我也不要吃饭，这多好啊。啊，我要不生不死，这多好啊。他要生死，他有生灭，所以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我呢，灵性是我。啊，不是灵魂。灵魂跟身一样，它也是迷惑颠倒啊，灵性不迷惑啊，灵性是我。六祖慧能大师证得了啊，证得了他就成佛了啊。灵性是个什么样子？就是真我，真我是

第一个清净，本质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质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本质具足，你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是本质具足，完全表现在外面。第四句话是本无动摇，从来没动过的，没有摇晃过的真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真正是一切万法的本体，能生万法，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他生。既然有生，当然有灭。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自然现象也有生灭，自性不生不灭。自性生万法，不能说万法有；没有缘，不生万法，不能说它没有。所以万法既然是一个自性生的，要不要活？当然要活。好像我们这一个身体，外表有皮肤，有头发，有汗毛，有毛发，里面有五脏六腑，构成一个身。这个身我们现在叫它做自己。我们要不要爱护？统统要爱护。我们总不能说是我是喜欢眼睛，我眼睛第一，耳朵聋了，就残缺。样样都第一，眼睛第一，见第一，耳朵第一，闻第一。六根都是第一，我们就推动。整个宇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我们要把它用在现前。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第一，每个族群都第一，每个文化都第一，每个宗教都第一，没有第二的。个个都是第一，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个世界多美好！这个世界不就是极乐世界吗？要怎样才能人觉悟了才知道真正肯定了。我们是一个共同生命体，共同生命体就真心了，就长期广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所有的画面都要依靠屏幕，屏幕能现的，色相是所现，所现是假的，刹那变化。能现的是真的，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那个是自己，真正自己。凡是有变化的，都是暂时的。都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概念，能够常常保持这样的概念，就能恒顺众生。就对于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有好很好，没有好也很好。

啊，别人赞叹我好，别人回报我也好，没有一样不好。啊，赞叹我，感谢你称赞，回报我，感谢你替我消业障。啊，都用真心的感谢，怎么会不好呢？啊，我说我这现在没造业，过去生造业，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知造多少业障啊！啊，业障怎么消啊？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你能够随顺就消了。啊，你不能随顺就又造了。啊，不可以再造，明白了，觉悟了，永远不再造了。啊，天天消业障，心情快乐啊，舒畅啊，法喜充满了。啊，这就是个人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方东梅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就选择这条路，张家大师劝我，我就选择这条路。我再去见方老师，方老师看见我剃了头，穿着出家衣服，你真干了。我说是啊。啊，老师叫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老师接着说，对了，你完全走对路了，命运转过来了，以前年轻是算命了，通通不灵了，啊，全转过来了，啊，这才晓得心能空无。心转过来了，环境全都转了。啊，这个的道理，今天量子力学家承认，他们提出来，一心空无。好，要以心来空无，大家都培养一个好的心，啊，慈悲的心，爱心。这个地球上没有灾难，社会不会动乱，啊，肯定是太平盛世。像西方宗教说的天堂，像佛教讲的极乐世界，地球能不能变成极乐？能啊，怎么会不能呢？住在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都学无量寿经，把无量寿经都落实，地球就是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要真的知道一切法缘生缘灭。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般若经说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全出来了。啊，不会把据为己有。啊，完全用清净平等觉来处理这一切事物，这个人就是佛菩萨。下面第五，如焰，焰是火焰。那火焰，我们

佛门里面常常点蜡烛，蜡烛是最明显的，你能看到的。啊，为了知一切境界，陷入阳焰。啊，这个焰呢，经上所指的确实就是阳焰。阳焰在南方很少看到，北方有，南方在冬天有可能看到，啊，是地上的水蒸气，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气上来了，远看它有波浪，好像是水，啊，近你看的时候没有，啊，阳是太阳，啊，这从阳焰生产生，是一种地气，啊，出生不知道，啊，野生的动物，野马，羊，啊，它口渴了，它看到阳焰，以为是水。啊，走到那里还在前面，再走到前面还在前面，啊，永远找不到，啊，把阳焰当作水，不知道是假的，啊，人知道啊，即浮尘为日光所照时呈现的一种远望似水如雾的自然景象。啊，我们住在澳洲的时候常常看到，啊，澳洲地大人稀，几乎离开城市都是旷野，啊，这种现象常常会发生，知道它是假的，所以不执着，啊，不执着就对了。啊，一切法都不要执着，执着就错了，全是假的。啊，跟阳焰一样，啊，幻化，啊，因缘和合而生。第六呢，如梦人，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都有做梦的经验。如梦人者，为了诸妄心，借入梦境，无有真实，地身认可而不知罪。中心最重要的就是幕后一句话。你对于眼前一切现象明白了，这是一场梦，何必要认真呢？认真错了，梦过去了，永远不会回来。啊，我们要把看人生一场梦，用这种心态来处理事物，待人接物，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啊，难得了。梦时间不长啊，人生确实一场梦啊，一百年真的，一弹指就过去了。啊，什么时候能体会到？年岁大了，80、90

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啊，这个境界30岁以前的人体会不到。80岁以上的人，你跟他说，他点头，他承认了，一生一场梦啊，没有一样是真的，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你能够得到的，你什么都得不到。既然什么都得不到了，为什么不修心养性？决定不跟一切众生作对也。我们一般讲对立了，不跟一切人对立，不跟万物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众生对立，要深深去观察，去思维，一体，一体是真的。我们同在一个梦中，那个时候，就好像电视按的这个频道，我们同在这一个画面上，这个画面刹那就换掉了，不是真的。一天一天过去了，过去的再找不回来了。一天你有概念的，一个小时有没有概念？一分一秒有没有概念？每一秒钟过去了，还能回来吗？不能回来了。这一秒你能得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不能掌控啊，不能占有啊，要把掌控占有这个念头打掉啊，那是个妄想啊，那个妄想造孽呀，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那么美梦长远的梦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长寿，极乐世界没有改变，就是他没有生灭。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是像小孩出生慢慢长大，不是的。到那个地方的身相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照阿弥陀佛那个模子打造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可以到极乐世界去看看。顺便在极乐世界就证得圆满的佛果，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何必在这里做梦想？第七个，如想人。如想人者，为世间一切言语音声皆由因缘和合而成，犹如故想，无有真实，地神认可而不知住。想影响

同人间的交响乐啊，许许多多的乐器在一起，同奏出这一个曲谱啊，这个音乐入耳，大家喜欢听的。啊，音与音声也是音响，也是这个言语的音声，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少了音不能成就，少了缘也不能成就，必须因缘和合。它是生灭法，它不是真实的。啊，别人赞叹我们，语言音声不是真实的。换一句话说，别人回报我的音声也不是真实的啊，他回报你要是用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 频率，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生灭2240兆，完全不存在啊。为什么为这些假象而动心啊？赞叹你你就欢喜，回报你你就生气，这就是完全受外界的干扰，自己做不了主啊。自己能做主啊，要晓得一切法空，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是假的，不是真的。真如自性，这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的体是一片光明啊，光明遍照，佛法叫它做无量光、无量寿。它没有生灭叫无量寿，它普照十方，从来没有间断过。无量光，光跟寿是一桩事情。啊，光就是寿，寿就是光。啊，光也代表智慧，圆满的智慧。智慧代表如如不动。啊，他要是会动，智慧就没有了。学佛学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门多。啊，方法多，门道多，修的呢就一个，就是定慧啊，通通都是修定修慧啊。啊，修定，定就开慧，慧是自性本有的，定也是自性本有的。你看门大师说，本无动摇是定，啊，本自具足是智慧，能生万法。万法是假象，千变万化，
确实

就像电视上的屏幕一样。啊，你要是会看电视，看电视是不是修行？是。能不能成佛？能。能不能得定？能。能得三昧。只要你看的那些东西通通不执着，你就是在修行，你就在那修禅定，不受他的干扰，不受他的动摇，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韩馆长家里，他们家有电视，啊，我在他的电视上用玻璃纸透明的就写金刚经两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贴在电视屏幕上，叫你一面看看到这两句话，啊，练功不要受他影响，啊，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有这个法门啊，没有把它除外啊，任何一法了都能帮助你成就无上道，只要你在里头练，他假的不是真的，别放在心上，不受他感染，啊，不受他动摇，就成功了。啊，问题就是会呀，不会。啊，会，没有一样不成无上道。啊，不会呀，就是拜佛诵经都不行啊，有啊，你看大家在一起念佛，有个人敲引擎，引擎敲错了，他就生烦恼，在佛堂修行就生烦恼啊，大家在一起唱赞，有人声音很高，有人声音很低，遇到这个情形也生烦恼啊，他不能够随顺啊，通通不生烦恼，大致上能过得去些，不必斤斤计较啊，啊，或者是功课完毕再说，何必在正在做功课的时候还生烦恼，夹杂烦恼在里头啊，那就全错了。啊，下面第八个，如隐忍，如隐忍者，为了达色身，由五蕴集聚而成，本无实体，地神认可而不执着。哦，这很重要。啊，这十种人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念之中，一念具足十人，十人总在一念。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关照，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影响啊，它不是真的。啊，我们这个身体，五蕴，佛讲的好，啊，蕴是蕴气，聚集在一起，五种。第一个是色，色是物质，物质现象，啊，另外四种是精神现象，就是心理现象，

受受蕴妄想起心动念妄想行运行事它相续不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它不会断啊，后面这个世运是种子阿赖耶里面的习气这个东西不好断了、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不是物质现象啊，里面含藏的东西太多了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里头啊，一定要知道它没有实体色是心变现出来的心是无明变出来的意念不觉变出来的啊，意念不觉没有原因啊，眼若大多迷途人眼这个故事跟我们在抗战期间跟日本人打仗学生要受军训的小学五年级以上都要受军训啊，来应付灾难的军训里面最平常的紧急集合那教官一吹口哨三分钟你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服装整齐把队伍排好三分钟哎，就常常遇到这个现象啊，这个人服装很整齐了慌慌张张到处问人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啊人家说你帽子不是在头上吗才一摸果然在头上这就叫迷途人眼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的啊，要是原因我们怎么说紧张过度啊，我们可以说这个紧张过度啊，突发的这个一念不觉也是突发的啊，只要下面觉了就没事一念不觉念念都不觉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念念不觉每一念都是迷啊，幸亏好啊，我们遇到佛法啊，虽然在迷呀，到底怎么个迷的，我们搞清楚了。啊，有没有办法走出这个迷关呢？有办法，只要你肯干。啊，那净土宗是最好的方法，用一句佛号。你常常念这一句佛号，别的全放下。念这一句佛号还掺杂东西在里头，那不行，那收不到效果。必须要把杂念统统放下啊！单单这一句佛号念成功了，得念佛三昧啊！用念佛的方法得定，回归到自心本定，这个时候，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不生妄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身心清净，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老师叫我看破放下。什么是看破？明了事实真相是看破。

不肯放下，就是你没有真正看破。真正看破，我无量劫来吃这么大的亏，上这么大的当，无量劫搞死六道生死轮回，这一下看破了，还能再干吗？不干了。啊，整个身体都是假的，无蕴皆空。什么是真的？确实真的，确实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决裂之后呢，你得大自在啊！你跟佛菩萨一样，能现大神通啊，像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做不到啊。他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那些念佛众生功夫成熟了，要到极乐世界来，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去欢迎他，现无量无边身。啊，每一个往生的人，佛都要去接引，佛不接引，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我。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我们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本事，也能够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分身去干什么？不是戒烟众生，戒烟众生是阿弥陀佛的事情。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拜佛去啊。啊，拜佛干什么？修福修慧。啊，去供养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佛慧双修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到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是我的老师，一个都不漏，这多难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学佛64年，前面30年我对于这个话有怀疑，后面30年我相信，我不怀疑啊，我把一切经教都放下了，专讲这部无量寿经，专念这一句佛号。为什么？我求往生，我不贪图这个世界，你们爱这个世界，要争这个世界，我想离开，我跟你们没有冲突。啊，那是什么？我知道极乐世界的好处，你还不知道，你还贪念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世界，财色名利，你还放不下。啊，你在这个世间还很长很长的日子慢慢去过吧。啊，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怎么会给你做对应？啊，只会成就你，不会障碍你。啊，成就你，你要名闻利养都给你成就你。啊，你要财产名

名是谁？五欲也给你，我们都不要了。明了很难，放下不难。啊，这是早年老师告诉我，你要自己知道，你是不是搞清楚了？就问自己有没有放下。没放下，没清楚啊！啊，真正搞清楚了，谁干这个傻事？谁愿意在这里受罪？啊，佛菩萨来现身说法，度众生。他在这个世间。事先跟我们一样，海贤老和尚112年辛辛苦苦啊，看虚云老和尚他遭的那个难，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他为什么待众生苦，做给众生看，他有没有感受？好像是有感受。告诉你，实际呢？实际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他全放下了，他把这个身放下了，他没有这个身呢。你怎么造他这个身呢？他没有痛苦。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你头痛，因为你有头啊，你没有头，头就不痛了。那身体不舒服，你有身体啊，没有身体哪来的不舒服呢？啊，换一句话说，那没看破，看破就没有了。啊，像这些老和尚，我们都觉得那是再来人，现身说法。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受不了，他若无其事。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他做这个样子给我看，我们跟他对比对比，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要补啊。欠缺什么？没放下的，赶快放下。啊，如画，啊，如画认真，为世间诸法，无而获有。有而还无，体非真实，地神认可而不知者也。你看，这十种人的目的，就是后头一句不知者。这是修行第一关。啊，不要执着。为什么不要执着？因为它是假的，了不可得。啊，弥勒菩萨说的真好，所有一些物质现象包括我们身体这个现象的寿命多长，说单一的是一个画面，这一个画面寿命多长啊，我们演电影这个老师的电影，我这里还有这个电影片，这是电影中放映的电影片啊，他在荧幕上

寿命多长？诸位知道吗？现在这个老电影好像没有了，现在是数码了，不用胶卷，这个胶卷是动画。一秒钟24张，把我们就欺骗到了，我们有的好像活的真在那动了。一秒钟24张，也就是它的寿命是1/24秒，就把我们骗了啊。那现在数码比这个速度快啊，达到电视了。电视的频率多高？1秒钟100张啊，1/1秒。这是现在电视啊。那你再看下面的第2章、第3章呢？它不是那一章，一章的寿命占的时间。就是这么长，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啊。所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频率有多高，我们先前的环境，1秒钟2240兆，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张的画面了，一张都留不住啊，全是假的。这是如画，画是变化啊，所看到的现象相似相虚相啊，前面这一张跟后面这一张不一样啊，看到好像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我看这个局面，这小角落是一样，我看整个香港就不一样，看整个中国就更不一样。那你看整个地球，看整个宇宙，你就晓得，不是大同小异，小同大异。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而每一个画面，它的频率的时间啊，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佛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物质现象，所有物质现象确实是从念头生的，而且这个念头是非常快，高频率下面产生的幻象，我们误会以为是物质，根本不存在啊！啊，所以佛法讲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才是真相。啊，这十种人从10个方面去看，看一桩事，看一个人，看一棵树，啊，看一个微尘，你完全通达明了，它不存在。

我们心里想的存在早就过去了。我们前一年跟后一年差距多少兆啊？啊，所以一定晓得，有即还无，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又无画了等号，平等的。啊，佛法讲不生不灭。就这个道理，你不能说的生，你不能说的灭。啊，生灭是一体，有无不二。啊，句句幕后都是把他的目的是不能执着，啊，不执着于。最后一个如空人，如空人者为了达啊，看破就是了达，真正明了，真正通达，没有疑惑叫看破啊，不执着就是放下世间出世间种种诸法全在里头啊，佛法也不例外啊。啊，世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悉如虚空，无有色相啊。我们读了科学报告，我们明白了啊，他们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就是把一个小的物质不断地把它分割。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那么最近这几年，这些年来科学仪器不断进步啊，居然能把原子也打破。打破之后看到原子的组成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不，并不单纯。啊，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再把原子核打破，中子打破，与电子打破。啊，这一发现更多称之为基本粒子啊，有60多种之多，这个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叫夸克，夸克再打破发现微中子，这最小的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就不见了啊，这把物质现象照出，不见得看到什么，看到念头波动，这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从念头波动所产生的，这个谜揭穿了啊，五蕴色蕴揭穿了，下面受相显示心理现象啊，物质是从受想行识里面变现出来啊。现在科学家找这个第二个问题找答案，念头从哪来，念头是怎么回事情，从哪来啊，这个谜底还没揭穿，研究人太多，注意力都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我们相信

一二十年之后会揭穿。啊，到那个时候，唯物跟唯心就不再争了，不再打架了。心物是一体。啊，一体的两面。啊，那么以心控物，科学要肯定这一点，大家都能接受，人会过得很幸福。啊，为什么？头一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用什么保健？用念头，不要用药物，用念头啊，用阴念头影响身体啊。好的念头就有好的身体，啊，不善的念头身体就坏了，啊，心可以控制，啊，那么这个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这个世界上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啊，各个人用心会调身吧，会治病吧。啊，所以医药不需要了，啊，是好事情，啊，而且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最好的念头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寿命，无量的健康长寿。你要相信啊！啊，你不相信没法子啊。你要相信啊，纵然我们还半信半疑，你真相信它能帮助你，完全相信药物治疗全部不要了。需不需要运动？不需要。佛盘腿面坐了你，坐一千年腿也不会坐坏。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腿，所以他就不生病。啊，腿就不出毛病。那，啊，因为他没有身，身就不出毛病。啊，相有，性无啊，这就是原理呀，啊，道理呀，啊。道理不懂，你怀疑；懂道理，不怀疑。啊，还做不到，做不到是了解还不够透彻，再提升一步，你就明了透彻了。你就肯干了啊！所以种种法犹如虚空，没有色相，没有物质现象啊！地神，地是真正、真正审查、搞清楚、搞明白、承认它，不执着。放下佛法，方老师说，人生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假的。你还没有尝到这味道，是你了解的不够啊，没有看破放下，你还没做到啊，还要下功夫啊！下功夫是人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啊！这信愿持名这一句话可以保证你其如佛境界啊，也就是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可以得到啊，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59页，啊，659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三个字看起。其初三人全同本性，我们前一节课学习了《华严经》上讲的十人，很重要。佛在《金刚经》上说，事出世间一切法，要想成就，都得成于忍。能忍，最后有成就；不忍呢，多半都失败了。啊，所以佛教弟子修学法门，法门无量无边，每一个法门都要忍啊，净宗也不例外。这个十种人好啊。

啊，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学习，今天接着看。啊，说其初三人，就是十人里面前三人，应祥人、顺人、无生法人，跟我们这部经上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又是人品曰，这还是华严经是人品曰的书，若闻真实法，不惊不怖不畏，信解受持，爱要顺如，休息安住，是为第一随顺因身人。华严经是人品里头啊，前面我们学过，现在跟此地所说的合起来看啊，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佛给我们说的真实法。可是众生怎么样？众生听了害怕，听了之后不敢学习啊，世间法都认为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是自然现象。那佛告诉我们，这全是假的。真的呢，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我们就听不懂了，跟我们所理解的怎么完全相反呢？啊，佛说的是真话。啊，现在科学很发达，科学家呢，他们证明了啊，比如说《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发现了物质，物质究竟是什么？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现象是假的。啊，好像是德国普朗克博士，他是量子物理学家，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个幻象，让我们产生错觉啊，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听了佛经上这样说法，现在又听科学家这个说法，让我们感到迷惑了。物质明明在我们面前，那见是我们的身体啊，再远一点是我们居住环境，这怎么不是物质呢？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话我们听了，

真的会经会布啊。啊，佛怎么说出这些话来？不近人情呢？大家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不承认？大家都迷在虚幻里头。佛呢？佛看到真相，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真实相不存在，没有。啊，相有没有呢？说相有，体空，这个好懂。相有，相是空的，这个不好懂。那，为什么说它空的？那就这现在就在讲了。这个物质现象，它寿命多长？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多长？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10万。换一句话是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一秒钟能弹几次？一秒钟，身体健康，年轻小伙子有力气，可以弹7次，撑起。那一秒钟，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那就是2240兆。做秒做单位是啊，2240兆分之1秒，这一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就这么长。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它有呢？它前面灭了，后面一个画面又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啊，速度多快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啊，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走过去多少个了画面了？2240兆。我们算一张一张的算吧，啊，2240兆的这个画面，我们今天看电视，啊，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在那里波动？100个。我们看不出它的破绽了。那现实的环境是2240兆，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佛知道。啊，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真心，都用妄心，妄心看到假象，真心看到真相。真心就是我们经体上所说的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一般人的心染污了，你看，有贪嗔痴慢就是染污，有名闻利养。有五欲六尘是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贪嗔痴慢是自己内心的染污，内外全染污了，所以只看到幻想，把幻

相当真，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六道轮回是假象啊，设法界也是假象啊，不是真的啊，我们把它当真啊。六道轮回设法界从哪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的，我们的善念善行就变现三善道啊，天道、人道、修罗道，这三善道。如果念头不善，啊，贪嗔痴慢疑，啊，功高我慢，这样的念头，这样的行为，变现出是三恶道，贪婪、魔鬼道。啊，当然原因很多，主要这个原因。啊，鬼道主要的是贪。那、啊、这个贪，并不是专指贪财、贪名、贪色、贪财、贪虚荣，这都包括在里。甚至学佛者，我世间法不贪，他贪佛法。那还是贪呢、啊？啊，学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多三恶道。不过他贪的是佛法，他在恶道里头啊，他受的苦少。啊，如果他贪的是虚妄的，是邪的，不是正的，那他受的苦就多了。贪是恶鬼道啊，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这是讲许多许多因素里头第一个因素啊。那么天道第一个因素是上品十善啊，人道第一个因素是五戒。是五伦五常啊，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五常跟佛的十善五戒内容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就是善恶的念头啊，善恶的言语，善恶的行为也，从这儿生的。啊，那天堂，天堂也是人造的，是从你善念生的。啊，善恶道是恶念生的，就这么回事情。啊，佛给我们讲真话。啊，真话就是说穿了，我们今天看的物质现象，就像看电视一样。啊，电视的频率太高了，啊，我们这个应该中年，小时候还看过电影，那个电影是怎么回事情？是动画。啊，现在讲动画，啊，这是一卷电影的底片，啊，这就是动画，啊，一张一张连续起来，它在放映机里面速度多快，一秒钟24张，啊，24分之1秒，这个频率就把我们两个眼睛骗了，我们以为是真的。啊，看得很起劲，不知道它是动画了，
一秒钟。

二十四章啊。啊，从前老的电视黑白的是一秒钟五十张，现在数码彩色的一秒钟一百张。啊，我们讲里头的一张，你就知道是假的了。啊，不要说电视了，啊，我们就拿这个动画，这个影片，把它放在这个放映机里头。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都玩过。我们把24张、23张都涂黑了，只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打开，让它投射到荧幕上，看到这个画面什么？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里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看到。就是看到光一闪就过去了。啊，要看到里面的形象呢，大概要把速度调整到1/2秒或者1/3秒。啊，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好像有树。啊，好像有人，啊，人面目都看不到，都看不清楚，好像有这个影子，啊，1/2秒啊，哎，看到了，哎，看得比较清楚，我们有个概念了，1/3秒以上的这个概念没有了，啊，所以你看看。1/24秒只看到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这个现象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现前在生活当中看的现象。不但是时间法。除世间法也不例外。全都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我们怎么能看见？啊，它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连续起来，我们是在看电影呢。啊，高频率播放的电影呢，没有一个画面是真的。所以佛把这个现象形容为《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六道有生有灭，十法界有生有灭。啊，十法界里最高的是佛法界。叫有为法了。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才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怎么能得到？不但得不到，身体都得不到。啊，身体也是在这个频率所产生的幻想。

那么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最近20多年。那么直到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上产生的。这是科学家讲微中子。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没有比这更小的。打破之后，物质就不见了，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告诉我们，频率太高了，很快。没有说出数字，弥勒菩萨说出数字。告诉我们高到什么程度？1秒钟。这个生灭次数是2240兆，1秒钟。念头呢？念头也是的，也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所产生的。现在科学家第一个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现在就搞第二个。念头是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科学家会发现念头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它也至少也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就佛说，凡所有相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一样是真的。你把它当真，错了。你不把它当真，它不碍事。讲到这些地方，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大家都看过电视。我们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如自性，它是万事万物的本体。电视频道上的色相，那就是凡所有相。它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现不出来，它没有。但是它所现的相是假相、生灭相。屏幕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屏幕还是生灭的，我们把它比喻，因为它的生灭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不它同一个像，频道上的色音声色相，这个我们能感出来，它刹那刹那在变，宇宙的本体是自性。就是真心，真心没有相，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它能生现象，怎么生的？它要动摇了，它就会生，它不动，它不生，像水一样，水不动，很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风一吹，小风。是小浪，大风是起大浪，没有风它就不起浪。我们起心动念就是风，真心就变样子了，就变成妄心了，妄心就现象，现象不执着没事，假的，执着。就自身烦恼，就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佛在经上说这些，我们就不会感觉害怕了，而且我们能接受。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啊？一切现象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没事，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佛跟我们凡夫没两样，是一不是二。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这就是佛。啊，凡夫呢，把这些幻象完全当作真的，喜欢的他要保持，保不住啊，他还要保持。啊，不喜欢的他排斥，都是错了啊！啊，这就是把它当真了，没有真的，真的是什么？能生能现的自信，真心叫真心，真的啊，真心是清净的，慧能大师开悟，悟什么？悟个真心，真心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的样子啊。第一句他说：“本自清净。”啊，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第二个，它不生不灭。啊，你看妄心有生有灭，念头啊，妄心是念头啊，念头有生有灭。啊，而且常常在转换，善念转成恶念，恶念转成善念。啊，不停地在那里转。啊，第三个现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告诉你什么？你不要到外面去求，外面什么都没有，假的，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真的，真的是本自具足。第一个，他把本自具足的内容分作三大类。第一个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无所不明的智慧，自性本有的。第二大类是德能，啊，你的能力也是无量无边，你什么都能造啊。第三个是相好，那就是所有一切的现象全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极乐世界美好，要知道是本自具足，不是外来。啊，阿弥陀佛神通广大，能造极乐世界，这种德能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没有哪个比哪个高，哪个比哪个低，没有，平等的。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佛法叫我们求，从内不向外，向内求就得到了，向外面得不到，外面得到是假的知识，向内呢，这是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知识不行，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还有后遗症。

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大概400年了，演变到今天，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得到科学一点便利，但是它带给我们的麻烦。

我们两个比较一下，得不偿失。啊，科学技术造成了核武、生化的武器，这个武器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让住在地球上的人呢，没有安全感，这个很恐怖啊。安全感失掉了，换一句话说，住在地球上苦啊，不是乐啊。那在以前科学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没有这个核武，没有生化武器啊，打仗是有限的，伤亡也是有限的。现在连核爆、连细菌都不能存在，真叫灭绝啊！可不可能呢？非常有可能啊！所以，在20世纪末70年代。英国汤恩米博士，我们的看法，这个人是菩萨化身的，大慈大悲。他经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啊，那么他最担心的第三次大战，对，第三次大战，地球就毁灭了。如何防止这个战争不会发生？他晚年几乎天天都是这个念头。那他想出一个方法，我们相信他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透彻，大概在中国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个历史哲学家，专门搞文化史。啊，我相信他是从夏商周三代得来的启示。这世界要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啊，把世界统合成一体，这个战争就不会爆发了。谁来统一呢？他提出是中国人，而且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确实传在中国，印度现在没有了。那么中国人用这两样东西来统合全世界，就像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每一个国家，它还是主权国。啊，但是有两种是统一的，一种是书同文，文字统一；车同轨。啊，造这个车辆的时候，轨道是统一的。啊，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资讯。啊，这是统一的。啊，他们对中国文字非常赞叹。啊，像瑞典高本汉博士，他告诉人，汉字不能改，文言

不能废，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啊，读中国书的，他给人说，如果真有来生，他来生要投胎到中国来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哎，好像是有这个样子，要靠我们努力。啊，如果世界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球上将来会有千年盛世。这个盛世不是地区性的，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是全世界。全世界会有非常幸福美满的时代出现，人类的福报啊！啊，祖宗为我们创造了这些基础，我们只要在这上扎根，好好去经营，一定能开花结果。啊，那就是像高本汉讲的，汉字不能改啊，我们要学文字学，要学声韵学，要学训诂学，这三样东西学会了，这古时候中国的小学啊，小学通了之后，第一步重要的四书啊，四书什么？是儒家的教学的根本。啊，根本的理论是中庸。中庸讲中和，中不偏不斜。啊，和是和睦，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讲诚，讲仁，讲爱。理论呢，方法是大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祖宗讲得好啊，我们要相信啊。啊，为什么？他在中国实现了三千年，跟中国这个地区出现太平盛世，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太平盛世，那就是通过实验的，这叫今天科学的精神，通过实验可以行人啊，只要我们肯努力的学习，能达到祖宗所做的效果啊，我们对他要有信心。今天外国人的信心比我们要高很多倍也。我们自己没信心，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随顺古圣

先贤的教诲啊，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幸福美满里头包括真实智慧、健康长寿啊，每一天发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快乐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不失意的。完全显出的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啊，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啊，用文化了，不用武力，不用政治。啊，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祖宗要信任，要恭敬，要感恩，要向他们学习。啊，他们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啊。啊，我们今天瞧不起祖宗，认为他们落伍，他们没有科学技术，错了，他有，他懂，懂不发展。为什么？如果早发展，可能这个地球已经毁灭了。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他懂得原子弹，他决定不会说出来。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出来是利少弊多。在日本投两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小利，后患无穷啊。那个时候不造原子弹，日本人已经国力已经不行了，很多人估计顶多他才能再有合适一年，非投降不可啊。十多少人连十五六岁小孩就要去抽去当兵，你说这个国家多凄惨啊！发动对中国战争，这样的收场，这是给世界凡是有侵略野心的做一个榜样啊！啊，现在用核武，那就是用铁，是以全世界为对象啊！发动战争不是局部的。太可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这一句话提示很重要啊！你活得不耐烦了，让全世界的人跟你同归于尽，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不是傻子，是狂妄。啊，他没有智慧，愚痴到极处，造这么重的业。啊，死了以后，无间地狱，永远不能脱身了，太可怕了。所以人这个字多重要啊，能忍
什么问题？

不能解决，不能忍，就要出死囚。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啊，要信戒受持，爱乐顺如。休息安住啊，啊，这个安是平安的，安从哪里？从平等来。啊，世界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平等，贫富差距太大。啊，真正懂得政治，从政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贫富拉近了，人民就富了，人民就感恩了，啊，才能安住在地球，是为第一随顺影响人。影响人里头有这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那么这个就是影响人也。又曰：此菩萨随顺其境，这就是学问了。什么是真路？什么是罪路？什么是永恒的路？就是极尽这两个字。啊，极是指心，真心，真心一念不生。啊，所以菩萨明心见性，大道圆满的时候，叫寂灭人。妙觉如来，他真的。啊，寂在弥陀净土里面称为常寂光啊，常是不生不灭，啊，寂是一个念头不生，一念不生，光是智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普照全宇宙啊！啊，佛法里面讲的遍法界虚空界，常寂光普照啊！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在常寂光里面。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只要证得常寂光这些诸佛如来，他们统统知道，统统看到。常寂光是法身，常寂光没有现象，所谓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啊，由此可知，它本质就是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明我们见不到，我们身在其中而不知觉，没有办法觉知。

为什么？我们的心是动的，极静没有了，极没有了，是心动了。静没有了，静没有是身动了。口动了，身口意三业全都动了，这就是六道凡夫啊。菩萨呢，菩萨他身心都不动，身口意三业他随顺即静，即静就是性德，就是真心，随顺真心，他不用妄心。妄心是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思考、思维。思考、思维都是染污，真心上面的染污。菩萨随顺，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他来干什么？两个原因啊，自己没有成佛，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去修随顺即静，不在这个里面，他没法子修啊。一定要境界先前，你眼看得很清楚，耳听得很清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有被外面境界干扰，这真修啊，这是菩萨啊！离开这个环境，找个深山，挖个洞，在里头打坐静修，那不是真的啊！他要离开深山，都市里逛一趟，心又动。真修要立思练心，离开五欲六尘，你到哪里去修啊？你没得修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人家怎么修成功的？阿罗汉什么本事？六根在六尘境界里。能够不执着，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我们就不如他，不但我们不如，二十八层天他也不如啊！所以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不执着就出轮回了。执着不行啊，执着错了。为什么？一切法一切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执着它，你就亏可吃它了，所以不执着啊。学顺人，这叫修道啊！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但不执着，还不分别，没有分别。

啊，阿罗汉不执着的清净心，菩萨不分别的平等心，比阿罗汉高啊。啊，最后不起心不动念，连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都没有，那就圆满了，你成佛了。这个佛了不起，这个佛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它比等觉还高。通常一般讲成佛，初住菩萨就成佛了。为什么？初住无明断掉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生在十宝庄严土，证得的是报身。啊，十宝图里面有41个阶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你要问他，他们全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怎么还有阶级？这个阶级怎么分的？习气，习气有浓淡不等啊。初证得的习气很浓，是很重啊。修了很久的时间了，习气很淡。很轻啊，通通断干净的才能成正觉，才是妙觉位啊，那就圆满了。妙觉位怎么样？完全融入常寂光了，发生真的真正发生，不是知道，他跟法身融进法身，就是他到常寂光里面去了，再找不到他了。常寂光没有形象，也没有念头，啊，就变成常寂光。常寂光可是充满了智慧的能，能现一切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为什么现象呢？帮助那些还在迷惑颠倒没觉悟的人，帮助他们是随类现身啊。啊，这些什么通通是自性里本有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心外面去找，全错了。所以佛法叫我们回头到自心去找啊。那么现在有困难，我们眼睁睁看大乘在中国过去形成的八大宗派，啊，现在呢，我们搞净土，现在净土还有，除净土之外好像都没有了。显首宗没有了，显首是以华严为主修的，啊，现在没有听说人专攻华严，专讲华严，没听说了。天台宗是法华，

啊，法相中是唯识，瑜伽师地论是他主要的见奠基。啊，楞伽经在中国有三种翻译，过去禅宗用它做引信，啊，戒律大小乘戒律，现在只有台湾果清法师，啊，他学这个戒律，讲戒律。还有这么一点痕迹在，啊，其他宗派没有了，啊，禅宗大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用楞伽引信，五祖以后用金刚经引信。啊，都没有了。啊，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那么密宗、藏密还在，啊，还像个样子。难呐。找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那我们真想学怎么办？真想学，有办法，没老师也有办法，只要遵守老师的修学理念跟方法就行。啊，现前还有例子在。祖宗教给我们什么方法？什么理念？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没老师不要紧，你学一部经，天天念它，别打妄想。啊，譬如我们修净土的无量寿经，没有老师，你就念无量寿经，要念多少遍呢？1000遍。啊，不要求解义，一定要知道，经典的文字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没有意思。他在运用的时候，无量意，真实智慧。啊，怎么讲？深讲、浅讲、长讲、短讲，啊，应各种不同的讲法，无量无边，太丰足了。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文字只有这个意思，只有这个想法。佛法的时候，一句话一个字，能给你讲100年也讲不完。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要开慧，佛法教学就是要开悟，把自性里面的智慧引发出来，这叫毕业了。这个毕业就是禅宗里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净土法门里面

叫理业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相同啊，所以无私可以自通，遵循古人的办法可以自通。学一部经啊，那么在我们的先前，我知道有三个人，刘素云居士，他读无量寿经到现在不止三千遍了，二十年了，一天念十个小时，你就算着，其他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你说他有没有得一心不乱？我看到这个现象不必问，当然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与浅深不一样，有浅有深。人家二十年了，佛法是法，你去向他请教，他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啊，念经就是叫你念，不要求解义，啊，这个怎么讲法不求，啊，也不要听。念经说，念经是干什么？是修定，是修念佛三昧。用读经的方法修念佛三昧，要明白这个啊！你还研究什么意思就坏了，它没有意思。那为什么它的题是极尽的？极尽哪来的意思啊？极尽的极处，极尽光通，那智慧开了。那个光是智慧，通了，是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啊，所以你多想想看，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表现的是榜样啊，是模范的。啊，他19岁出家。放弃国王的继承权，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他去当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个苦行僧的生活过一辈子，不是几天几个月，啊，佛陀入灭是在树林里头啊，我们今天讲森林啊，不是在房子里面。啊，那么他是知识分子，为我们表演的广学多闻。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宗教之国，是哲学之国。啊，古印度的哲学，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那个时代非常发达。他学了12年，经上有记载。12年怎么样？发现所学的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法子叫你脱离六道轮回。他
就不学

放弃了，啊，学了十二年，放弃了，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啊，那一年他30岁，学佛之后，我们了解了，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求学了，是放下所执障。到菩提树下入定，回归自信，开悟了，啊，大彻大悟，就开始教学。啊，教学是非常有体系的，它不是乱来的。啊，等一下办学校，先办小学。讲阿含，啊，阿含是小乘，就是小学，12年。我们今天小学6年，佛陀的小学12年，根扎的厚啊！啊，12年之后提升，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给进入大学做准备的，啊，中学跟小学联合起来20年来，20年之后办大学，学生都提升了，大学讲般若智慧，啊，教了多久呢？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般若几乎占一半，这是他主要要说的，要教的。最后8年是研究所，帮助菩萨成佛，拿到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同学们在此地要记住，佛教里面的佛陀、菩萨、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那跟神仙不没有关系，啊，学位的名称。佛陀好比现在大学的博士学位，菩萨好比硕士学位，阿罗汉是本科毕业学士的学位。这搞清楚啊，他是教育，他不迷信呐。啊，49年教学，没有听说佛陀哪一天放假，没听说，有教无类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只要跟他学，他就教给你。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他什么都通。他跟谁学的？没有老师。他怎么能教？他开悟了，自信里面智慧流出来，那是圆满的，不是从外得来的。我们对于这个事情要搞清楚，要有信心，我们才会有指望。啊，否则的话，我们找不到老师，没指望了，很难相信啊。但是是事实，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在中国有一个。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也是世出世间，什么经典你问他，他都会讲给你听。

没学过啊，五祖跟他上课，那是晚上，就那么一次啊，跟他讲《金刚经》，讲大意嘛，啊，不认识字，用不着经本嘛，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啊，他的毕业论文就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听，行了，衣钵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别人不服啊，怎么办？躲藏起来。等到缘成熟之后再出来，他在猎人队帮助猎人烧饭，伺候猎人15年了。15年之后，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出来了，无师自通啊。啊，开悟就通。所以佛法的教学叫什么？是教你开悟啊！用读书的方法是对于喜欢读书的人，今天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读书是修定，不是叫你哎呀这怎么讲话，那怎么讲，那定就完了啊，不许可你研究，你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1000遍念下，哎，得小定，开小智慧。2000遍下去了，得大定。3000遍下去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一段记载，法达禅师啊，在没有遇到能大师之前，他天天念《法华经》，念了3000遍。《法华经》很长，分量很大，念一遍大概要一天，总要10几个小时。啊，念一遍，那么3000遍就是10年。见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六祖告诉他，法华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总共28品，他念到第2品，六祖听了，行了，不用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跟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了。他为什么能开悟？他有3000遍法华经那个定功啊，法华三昧啊，所以高人一点他就通了啊。他这一开悟，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我们看了不能白看了，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如法炮制也行啊，没老师也行啊。哎，你先念3000遍，你看看

永明延寿大师，他也是读《法华经》啊，传记里面记载，他念《法华经》10000多遍。你就知道他定功多深啊，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他全得到了啊，自信般若智慧流现出来。你看他的著作《宗经录》，《宗经录》就是小藏经啊，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重点全掌握着，净土宗第6代祖师。

禅境，它表现的圆满了。不但是一，不是二，宗门教下了，全通了。啊，他那种修行，一天一百多桩事情，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所以这个都是说样子给我们看。啊，现在还有个样子，胡小林居士，他住在北京，最近六年他念一部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证明了古人这两句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啊，他没人教他大乘起信论，念了一千遍，一天也是念好几个小时，一千遍念下之后，他就开悟了，小悟啊。第二个一千遍圆满的时候，大悟，看古今大乘起信论的注解，他知道哪个注的对，哪个注错了，有这个能力了。啊，现在的三千遍，都满三千遍。他说第二个一千遍，感觉说比第一个一千遍看得义理，看得深，看得广。啊，三千遍更深更广。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如果我们能够跟其他宗教接触，你会发现孔子的智慧谁教他的？老子庄子的智慧谁教他的？再往上去，尧舜禹汤，历史上成为大圣人，他们留下来的教诲，谁教他的？无一不是无师自通。那个自通最重要的条件。

净，就是心清净，心里没有杂念。啊，掉到什么程度？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眼见色，在色相上磨练；耳闻声，在音声上磨练。啊，吃饭不能白吃了。舌根在味尘上磨练，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练这功夫。啊，完全回归到自然。回归到自信，这就是三昧呀，这就是真定啊！啊，这就能开智慧啊！所以我们穿衣吃饭都错了，不会呀。吃饭是讲究味道。啊，这个很喜欢吃，多吃几口，那个不喜欢吃的就摆到旁边。啊，衣服要选自己喜欢的，款式、颜色，这都是高六道轮回的。修行人从睁开眼睛，一天到晚在境界里头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无量无边。啊，海贤老和尚用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啊，一句阿弥陀佛，92年，眼见一切色，阿弥陀佛。好看的阿弥陀佛，不好看的阿弥陀佛，通通归阿弥陀佛，没有自己一点意思在里头。啊，听音声，啊，音乐阿弥陀佛，噪音阿弥陀佛，完全不受外面干扰，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声接着一声。念了92年了，功夫了得，112岁还爬树啊！啊，有些信徒就看他，他庙门口有棵柿子树，他爬到树上去折柿子，给大家吃。啊，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让我们看到。啊，说明什么？年岁大体力不衰呀。啊，这是怎么成就的？境随心转。他的心不衰。他的身就不衰，他心清净，身就清净，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的，啊，这个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难呐、啊。起心动念很微细呀。你看，一秒钟，2240兆这个生命，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你怎么能把它止住？不可能。所以要用方法啊，一般的方法读经。读经的时候，妄想不会升起来，杂念不会升起来，啊，也用不着分别执着。

事实念下去就好，讲求变数。啊，一千遍的时候，做一个检验，看效果。然后两千遍，再做一个比较，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三千遍就有大受用。

永明延寿大师也是读《法华经》，读了10000多遍。啊，他称为禅宗的大彻大悟，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他晚年念佛求生净土，啊，真到极乐世界去了。在外国，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是个很大的宗教，他的信徒全球有15亿人，创教的教主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跟六祖一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哎，他能讲出一部《古兰经》，他跟谁学的？啊，《古兰经》是他讲，旁边人笔记把它写出来。啊，是回教的主要的一部经典，都是无师自通啊。我们要相信啊，理是一个，方法就那么单纯啊，就叫你专注啊，用什么专注没有关系，你喜欢用哪一种你就用哪一种，只要专注，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压下去，把它消灭掉就成功了。啊，压下去是功夫得力，消灭掉是功夫成就。啊，我早年学佛，老师教我看破放下。啊，相信，明了相信，这是看破啊！看破之后最重要的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不论是善事、恶事、大事、小事，全部放在心上，你就对了。放在心上生烦恼啊，烦恼不能成事啊，智慧能成就大事，烦恼不行啊。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啊，我这一生没有讲堂，没有道场，啊，教学，我们用网络用了20多年，啊，用卫星电视。今年是第14年，14年，今年15年，14年，03年元旦开播的，我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记住，真肯学，没有一个不成就，不怕苦，啊，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啊！你一不忍，一生就守住一不忍，决定不改啊！10年之后，你就是专家，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啊！你学《金刚经》，《金刚经》的专家啊，《金刚经》也不长，只有5000字。啊，你要学这个，一天至少要念30遍。啊，10遍太少了，力量不够。30遍、50遍，很好，念上10年。

小悟、大悟、彻悟，你慢慢都得到了，才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毛病，统统都念掉了，你可以得到清净法身了，法喜充满了，自信里面的慈悲心生出来，大慈大悲，怜悯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

啊，底下又说，此菩萨随顺寂静，啊，这境界喜欢寂静，观一切法平等。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性变。你可以常常念这一句，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的体是自性，自性是一个。啊，法无量无边，一个自性生，它是一体啊，所以它平等呐。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正念不为诸法，你要是对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就不正了。正念是什么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摸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修这个，这叫真修行。啊，随顺深入，啊，随顺这两个字用得好啊，啊，清净心随顺，平等心随顺，大彻大悟随顺，境界不一样。啊，阿罗汉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啊，大彻大悟是佛境界，啊，一切诸法。再看下面。清净之心，分别诸法，啊，要用清净之心，之心就是真心，没有委屈的现象。修平等观，深入具足，是为第二顺人，此皆如顺人。你看，都是讲的功夫啊，修行的功夫啊。啊，看到这个世界，行善积德，欢喜。赞叹，看到众生作恶，也不回报，也不需要制止，啊，不要起心动念，这就对了。啊，恶种类很多。能教的要教，

能教的不教。为什么不能教的？他业障深重，他会怨恨你啊！他说你咒骂他，这样给人结了冤仇，冤仇结下去麻烦，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修忍辱，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他回报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我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心上只有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再在这搞轮回，这就对了。啊，要能忍呐、啊，人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不能忍，跟别人争论，不是好事情。

啊，这个道理，对于自己一生成功失败影响很大，所以不能不知道，啊，还要深深的明了通达，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上，一团欢喜。啊，怨恨我的人，回报我的人，障碍我的人，他对我不了解。他如果了解了，他会欢喜。怎么能怪他？啊，不可以怪他。啊，不但不怪他，还要感恩他。我们每天讲经念佛都回向给他。啊，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啊。这一世学佛了，造的业障少一点，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的罪业无量无边的，这些人给我消业，给我消重业，我应该存感恩的心啊，决定没有对立，绝对没有报复，绝对没有批评，完全接受，接受在一句阿弥陀佛之中。这是念佛人啊，别人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理解。别人不欢喜，阿弥陀佛欢喜，我们会很顺利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不是迷信，这是事实。那下面这两句意思很深，又曰：此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化身菩萨了。他没有见到化身呢，他所接触的是生灭相。化身菩萨见一切相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生命。就像我们一个明白人啊，看电影看电视，这个画面有生有灭了，有生有灭是凡夫完全着了相啊，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今天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叫他来看这个电影。

电视画面有没有生命？它可以告诉你，不生不灭。为什么？一个画面占多长的时间？2240兆分之1秒。你说它是生还是灭？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所以这个生灭等于不生灭。那科学家会点头啊，他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频率这么高的频率，是整个宇宙活动的，都是这个频率。谁看见？佛经上讲，8D以上，这个位置高啊！啊，同样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有41个阶级。这是41个阶级最高的4个阶级。你看，8D、9D、10D 等觉，这是最高的四个层次，他们的功夫跟佛差不多平等了。啊，但是他就差这一点，他不能融入法身。不能融入长久光，他还在十八图啊！一定要证得妙觉位，就是无时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确实没有了，他就到长久光去了啊！十八图呢没了，十八图不是生灭啊，它有影显。没有缘的时候它隐了，没有了，那没有了不能说它灭啊，有缘的时候它起来了，起来不能说它生啊，真的是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啊，一切法从缘生，所以缘生范围包括的非常大，看它有没有缘。啊，下面有解释。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学到此地，底下何以故是解释。啊，这个底下的意思很深。那么这一段这个经文，我们学会了。会很有用处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因为你不了解它不能忍了，了解之后呢，受人家怎么样的侮辱也要一笑了之啊，天下太平没事啊，过去有冤结化掉了，不结来生的怨恨啊，真正消业障，断烦恼，成佛道。啊，好，我们今天就说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61页第一行啊，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啊，从右曰，从这看起，此菩萨就是见树得人的菩萨。在极乐世界见菩提树，就得三种人，这第三种是无生法人啊。这个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何以故？何以故是为什么？若不生则不灭。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一边是华严经上说的啊，唯心所现，后面有一句为识所变。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没有为识所变。心现的就是自心啊，没有阿赖耶来干扰，没有妄心干扰，所以那边东西都是不灭的，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我们这一边动物包括人类有生老病死这个现象，极乐世界没有。花草树木啊，你看有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是生灭法啊。矿物有沉住坏空，这都是生灭法，找不到不生不灭的东西啊，找不到。那么说一个法性、佛性，这些名词对我们来说都是抽象概念，没有实体。实际上因为是有实体，有实体我们见不到，我们的六根都缘不到，眼见不到，它确实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啊，这个现象是生灭跟不生灭活活在一起。我们只看到生灭这一面，不生灭那一面我们没看见。啊，修行的人有定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他看到了。啊，所以无生法忍菩萨他看到了。啊，这是相当的定功。啊，我们看下面文呢就知道了。我把五文念一遍，啊，此菩萨不见有法生，不见有法灭，极乐世界没有生灭，为什么？若不生呢，则不灭了。生灭是相对的，不生哪来的灭？啊，当然它就不灭。若不灭呢，那就无尽。极乐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无尽，它跟法性一样大。法性没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是常寂光，它四土是一，我们这边四土是分开的。常寂光有，十报土不现，方便土也不现，只现同居土。啊，同居土就是凡生同居土，有生有灭。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能缘得到。啊，方便土我们就圆不到了，谁能圆得到？声闻缘觉可以圆到，菩萨可以圆到，六道凡夫都圆不到。啊，不要说我们圆不到了，二十八层天也圆不到。啊，心现识变这个道理华严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详细，说不灭了就无尽了，称心，啊，无尽呢则离垢，就是清净，跟慧能大师开悟，他见性啊，见性就是见到不生不灭的本体，生灭的是现象。从相上啊看到本体了啊，这要用什么？觉了。啊，清净还不行，平等也不行，经体上清净平等觉，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见到了。

见到信怎么样？他跟我们说，清净，本自清净，清净就是没有垢，没有染污，垢是染污，啊，离垢永远没有染污，清净心呐，啊，离垢啊就没有坏了。这个坏是讲沉住坏空啊，越看范围越广，越看越深入啊，无坏了就不动。你看六祖能大师给我们讲的五句话，他的次第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个清净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他确实这个五句先后顺序不能颠倒啊，跟这边讲的是一个意思啊，真开悟了，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啊。那么这个在菩萨地位上属于哪一个层次？法身菩萨最低的层次，也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原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到这个境界了。那么这个境界其证入前生个人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初住以上，原教初住以上，善根立的智慧高的，他也许能够证得实住、实行、实回向。啊，也许菩萨念佛往生的，发生菩萨念佛往生的，他能证到地上菩萨，这个位置高了。十宝庄严土，发生菩萨有41个阶级。啊，那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修到能大师那个地位往生，那只是七地八地了，很高了，那绝对不是十住位。啊，这个地方讲了，无坏就不动，不动就是能大师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若不动啊，那就即灭地了。是为第三个，本经讲的第三个人，无生法人。啊，那简单的说，则安住于不生不灭真如实相的离体，这个叫做无生法人。在极乐世界见菩提树，能获得如是功德，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无法想象，
利益太殊胜了。身贤弥陀愿力不可思议，这不是他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使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地位。啊，在十报图里面41个位次，他是最上面5个位次，7地、8地、9地、10地等级，最上面5个位次，第一个。啊，我们说太高了，显示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啊，让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要发真正的道心，就是求愿往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的便宜占大了，除了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其他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要靠自己断惑证真。啊，这个法门不是靠自己，完全靠阿弥陀佛。首先，我们要认识清楚，阿弥陀佛靠得住。啊，不要怀疑，怀疑对我们就有伤害。我们能往生，地位没那么高。啊，或是在同居土，或是在方便土，没那么高的，丝毫不怀疑对阿弥陀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那就便宜占大了，那往生的地位就高了。啊，这些理论事项我们都要把它搞得清楚明了。啊，再看后面这一段，借功有债。啊，在这里佛给我们做个总结，这有两段。第一段，述作佛事，佛告阿难：如是佛刹了，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念老有个简单解释，意思很深很广。佛告诉阿难，极乐世界如是稀有不可思议。啊，稀有是在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看不到的。啊，极乐世界非常特殊，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啊，花果树木，这我们看很平常的。佛事是什么？帮助众生开悟的叫佛事。啊，佛是觉悟的意思。什么叫觉悟？

阿罗汉觉悟了，辟支佛觉悟了，菩萨觉悟了，都不圆满。阿罗汉辟支佛在佛法里叫小悟，小悟虽然在佛法里面地位不高，它的作用啊也了不起。为什么呢？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由此可知，六道从哪来？迷来的。你只要不迷了，六道就不见了。确确实实，六道啊，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在梦里面生活，以为是真的。一觉醒过来之后，梦痕迹都找不到。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能这样看法，对了，你慢慢就看到真相了。它是一场梦。人天是一场好梦，三恶道是一场恶梦。假的不是真的。虽然不是真的，我们自己把它当真，那怎么样？你真受苦了，真受难了。梦里梦到一头老虎要吃你，你要是晓得做梦，你就会行菩萨道了。那假的嘛，我就舍身喂虎欢欢喜喜可是你把它当真。你会把你吓醒了，醒过来之后还好，这一场梦不是真的。确实啊，不单六道轮回是一场梦设法界还是一场梦，所以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我们这里醒了之后，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四圣法界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出现了。六道是秽土，是染污的；四圣法界是清净的，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都是梦。设法界是梦，六道是梦中之梦，所以你这个梦醒过来之后还是在梦中，还没超越。什么时候超越？生十报庄严土超越了。十报庄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那是真的，设法界是假的。那么这些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有没有限量？从理上讲没有限量。事实上讲，现代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他们已经推测到确实有11度空间存在。
我们这个地球居民是3多公斤，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六道里头，天道有28层天，地狱也有18层，这个里面可能就是科学家讲的11种不同维次的空间。如果空间维次突破了，你都看见了。所以有些人我见过，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最容易看见的是轨道。我有个朋友也是老同学，我们一同出家，一同受戒的。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他跟一个密宗大德去修密，人是好人，难得找到的好人，真诚，对待朋友像兄弟姐妹一样。热心照顾，我劝他到台中去一起学教，他摇头，他说我也去修，选择密宗。我说为什么？密宗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啊，他就相信了。你学这个教，嘴皮说干了，他也不相信。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很难说。神通不是那么容易修的，他真修行的，密宗一入门就是先磕10万个大头。他在1年多的时间，真的一教奉行了。1年之后他告诉我真有鬼。他出门下午5点钟以后，街道上就有鬼子在这边走。这人鬼杂居啊，到晚上9点10点钟热闹得很呢，街上全是鬼。他说有人手跟鬼碰上了，好像一惊，你也什么也没看到，那是跟鬼撞到了。告诉我，他遇到个女鬼，是他这一生没结婚，前生的太太找到了，跟他住在一起，立牌位，每天诵经给他回向。好像1年多，我把这些事情告诉李老师，老师说人固有缘，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他走的不是正法，用心虽然是好，用错了。他跟我同年，我们命运都差不多，都是活不了45岁。3个朋友命运相同的，都是45岁要走的，真的。45岁那一年3月，3月法融法师走了，
我这个同学老朋友五月走的，七月我生了一场病啊，我很少生病，没生过病，病了一个月啊，我心里想时间到了啊，我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医药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一个月我就念佛求往生啊，一个月之后病好了啊，好了之后大概养了一两个星期我就恢复将近了啊，第二年这一关度过了，我的两个同学两个老朋友没度过，我真走了啊。第二年在人王法会法会我参加这个法会，见到甘珠和佛啊，甘珠也是张家的学生，他大我十几岁啊，是密宗很难得的一位好上司啊。我在没出家之前我跟他住得很近，所以常常往来很熟啊，法会里头见到我把我叫到他身边，我说佛爷有什么事情，他说你坐下来，我们在背后啊都是谈你啊。我说什么？他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啊，也有一点善根，可惜没有福报，寿命很短啊。我说这些话当我面说没关系，我不忌讳，我自己很清楚。他说你现在这个十几年奖金，那个时候奖金我是33岁出家就开始讲经啊，佛学院教学45岁12年啊。他说你这些年讲经的功德很大，你的命转过来了，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告诉我这些。第二年他就走了啊，非常可惜啊，他第二年就走了啊。走了他嘱咐大家说他不再来了，他不转世了，要活佛转世的，他不转世，他不再来了啊。所以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学讲经也是到台中，我是在没有出家之前到台中跟李老师的啊。老师年岁大了，看人看得很多啊，我跟他的时候他老师60多岁啊，老师大我39岁。他看到我们一般这些年轻人命很薄，都是没有福报短命，把我们找来劝我们学讲经啊，告诉我们讲经福慧双修能改变命。

我们有六七个人都很听话，大家都认真努力学习，可是真正寿命延长的

啊，为什么？心不专，心不诚，没那么大的效果。啊，我知道的就有两三个，都早走了。二三十年前就走了，啊，也是延长了几年，啊，没有我这么长，啊，这个与心量也有关系。我这个人一生没有替自己想过，我也不怕死，啊，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活一天，做一天好榜样。啊，做给学佛的同学看，做给念佛求往生的同学看。啊，真正看破放下。啊，张家大师教给我。啊，学释迦牟尼佛。这个我一生没有改变，啊，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就非常安慰，非常满足。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很辛苦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啊，我们现在生活苦比他优越多了。佛一生没见道场，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不见道场。啊，不见道场是正确的。古时候那些道场是帝王建的，国家建的，不是私人。啊，所以真正修行，国家供养。有道场让你休息，让你好好学习。啊，佛教的丛林是中国人所创造的，释迦牟尼佛没传这个，这个丛林就是道场，就是学校。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好像教死书一样。啊，在中国的时候呢，正式办学校。啊，有组织，跟现在大学没两样。啊，丛林，就是规模很大的寺院。啊，住持就是主席，丛林主席，啊，就是校长。下面有三个大的单位：纲领之四。啊，第一个是首座和尚，管教务，管教学。啊，第二个维诺管训导，第三个建院管总务，名称不一样，实际上跟现在大学组织是一样的。看，有教务，有训导，有总务。啊，给中国古代教学，那是讲的帝王培养太子。啊，这是国家最大最重要的大事，皇上一登基，

第一桩事情立太子，就是培养下一代，所以他一代一代的继承不会出乱子。如果不遵守祖宗的教训啊，自己随着自己的欲望啊，做了一些不善的事情，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人民就会起义把你推翻了啊。所以你看末代帝王他怎么把国家失掉的啊，都是不遵守祖宗教诲。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啊，他有一段时期叫我看看周礼，周礼是周朝的宪法，是治国的大纲，周公所编的，圣人呢，处处都是为人民着想。啊，方老师告诉我，周礼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他说，周家的子孙要是世世代代遵守，啊，认真去做到，今天还是周朝。我对政治没兴趣，所以三礼我只读过礼记啊，周礼跟仪礼没有看过啊，没有认真去接触过。真有道理啊，每一个开国帝王啊，都希望能传的永远传下去啊。啊，那子孙后辈不听话就完了。啊，那个不听话的人也不是偶然的。啊，为什么？这讲到因果报应，满清的灭亡，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来干什么？来报仇的啊。他不是叫你国家兴旺啊，他叫你亡国啊！啊，他是叶赫那那氏的后裔啊，他们这个族在东北是被清灭掉的。叶赫那那氏，他的酋长死的时候，对天发誓：我族里的生一个女人也要报仇啊！所以。清朝建国之后，叶赫那那氏的这个族群的人不准进贡。啊，到咸丰过了200多年都没事了，他们知道他是叶赫那那氏，也接受他了。最后亡在他手上，因果报应啊！所以不能跟人结冤仇啊！啊！周家不结冤仇，积德啊！清朝他们的祖先灭掉这个族，这个族给他讲冤仇深呐，深仇大恨，念念不忘啊！啊，等着你有不孝的子孙，他就来了。啊，取得你的信任，最后消灭你的国家。啊，这桩事情非常可怕，历史上

一部历史，中国最完整的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报应的著作。这讲什么？讲因果报应。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人生在世，总要记住，不跟人对立，不跟人结怨。那无论他是回报我，是羞辱我，啊，是障碍我、陷害我，通通忍受。佛说了，一切法得成于忍。我们今天讲了三种忍啊，啊，佛还进一步啊，不但要忍，要感恩。那什么恩？你能忍，你以善心来对付，业障消了，功德赔下去了，在这个地方消业障，积功累德，好事啊！所以要感恩。那我们讲经念佛回向，给他有好处，我们得到了证明。啊，他虽然都在卧道，他不怨恨我们，我们没怨恨他。啊，他有些误会，啊，来请求原谅，我感恩。啊，感谢他消业障，感谢他帮助我们积功累德。啊，所以恩要报，冤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如果对立，这个事情我们都心里很清楚很明白，麻烦很大，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超越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没事了。你要不能往生，你在轮回里头，轮回没有止境啊，下一次碰到了又要报啊，苦不堪言啊。暗示劝说说得非常清楚，印光大师对这本书非常赞叹，认为最近这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啊，印光大师介绍的这个书里头详细的给我们讲因果报应的道理、事实、真相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问题全解决了，世法佛法的问题统统解决了。啊，世法无量劫来脱离了。啊，佛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快速圆满成就。感恩阿弥陀佛，完全靠他。啊，佛寺这两个字，现在一般人家做佛寺都是想超度啊，消灾还是搞超度，这是佛寺。佛寺两个字的本意，经书上讲的跟我们现在世间概念完全相悖，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头，这叫佛事啊，帮助

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佛事，这搞清楚啊，这不是迷信的。那么在极乐世界，花果树木皆作佛事，增长有情殊胜善根，令人得人证入无生，就是无生法忍。无生这个地位高了无生是什么人证？化身菩萨证得的。这个证呢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证得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证得，就这个境界能大师也证得这个境界。这些呢，举的这个例子，顿证、快呀，善根深厚啊！顿根在中国历史上，只看到慧能大师一个。见证的呢就不少了禅宗里头过去1700个公案就是1700多人，他们通通都证得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悟的，他们层次是平等，但是他们修很多年，有人一年两年证得，有人3年5年证得，还有人20年30年证得，不一定的。像慧能这个顿悟的时候，真的是空前绝后找不到第二个那么慧能大师在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那都是见悟，至少也是1年2年开悟的10年20年开悟的很多不容易怎么才能证？要得三昧才能证。什么三昧？就是此地讲的无生人也就是我们常说大家容易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做到有人一下就放下了，那就是慧能这种人，释迦牟尼佛这种人他立刻就能证得。有些人呢得慢慢来这个四样起心

念分别执着，先放下执着，真把执着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没问题，保证你往生。啊，念不执着，不分别，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啊，花时间长短个人不一样，有人跟立的两三年可以成就。啊，有人跟顿的可能要二三十年，其而不是。啊，今天遇到这些事情，又起心动念，又分别执着了，再要求忏悔，念佛，求佛力加持。啊，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现前是念佛第一层的功夫。决定往生，往生有把握了，叫功夫成片。啊，向上提升一层呢，是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执着没有了，还有分别。啊，分别没有了，那就是菩萨了。那到理一心不乱了，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就是法身菩萨，这个地位高了。啊，可是每个人无始劫以来习气善根不相同，所以在十宝图里头有四十一个阶级。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抛弃，不要去想它。为什么？阶级是有，待遇平等，这不可思议。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在极乐世界的待遇跟法身菩萨待遇是平等的，这个地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慈悲啊，所以到那个地方消业障成佛道都很快啊。后面这一段功归弥陀啊，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感恩，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我们的感恩？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真到极乐世界了，满足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愿望啊，到极乐世界他就不操心了。我们看底下经文，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故，他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我们，本愿力故啊，四十八愿满足愿故，他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啊，究竟是帮助我们成佛。救人要救到底。

到究竟不能算圆满的。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很长，请看注解。起因，什么原因？啊，极乐世界，这是举一个例子，数作佛事。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作佛事，没有一个例外的。那么这个因呢，断在彼佛果德为身之理。阿弥陀佛成佛了，叫法藏比丘啊，成佛了。啊，他把他从初发心修行正果这些功德都用来加持信愿持名的众生，只要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你不怀疑，你真正求生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他果地上的威神功德之力，他就能加得上。啊，于本月48愿。啊，满足一样不缺了，明了是智慧，坚固是定功，是三昧，究竟本愿究竟，满足究竟，明了究竟，坚固究竟。静音素月，隋朝小慧远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啊，这一段记录在此地。他说。戒无量寿威神列者，有彼如来现在威力获得三人。啊，这个三人是他修得的，有彼如来现在威力了，获得三人是本愿列等，尤其过去本愿之力，故获三人，一个是现前，一个是无量劫来他所修行的功德，这个力量现在跟过去合起来得到三人。本愿是总，于事是别。啊，主要的是48愿。啊，下面这四种是别举的，通通是从本愿来的。满足愿者，愿心愿背。
明理。

要愿者，求心显著，明了是智慧。我们求生净土，有多少诚意？阿弥陀佛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知道。啊，求往生的心显著，啊，坚固愿呢，缘不能坏。你在修学，冤亲债主扰乱你啊！啊，特别是跟你有深仇大恨，他不希望你往生，你往生，他不能再报复了。啊，他总是想尽方法来障碍你，让你退堕，最后不能往生，然后就冤冤相报。啊，所以我们要求佛力加持，这些障碍啊，不能改变我们的信愿之名啊，怕自己会受感染，求佛加持，能够坚固自己的心愿啊，究竟愿者是忠诚不退，成就我们的不退转呐、啊。以此愿故，身彼过者，悉得善人。这是在平常修行。有这种愿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三种人。前面所说的三种人什么境界？齐地菩萨的境界，真的是太高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他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生到极乐世界就证无生法身啊！无生法身是七地以上啊，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啊，再往上去叫极灭人，那是佛所证。十地菩萨极灭人的下品，等觉菩萨极灭人的中品，妙觉果位极灭人的上品，长吉观的寂，寂灭，清净寂灭，这最高的啊，所以这是仅次于最高的无生法忍呐。啊，《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圆公大师这小慧远，圆公大师无量寿经书里面给我们说的啊，悉得三人又

足愿者以及大师、景心大师，他们都是四十八愿，无缺坚固。啊，这一句话我们要留意。真正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的第六品重要。六品是什么呢？是四十八愿。我们也要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愿啊，做到做不到没关系，我有愿，我努力的做到啊，做不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不要紧，你真有这个心啊。如果没有四十八愿，这就是有四十八愿，发这个四十八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无生法忍。好处在此地啊，品味大幅度的提升了 啊看我们怎么选择啊，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桩大事。古来的祖师大德慈悲啊，在这提醒我们呢，啊，下面明了愿者以及往昔，这都是唐朝时候的大德啊，他们说明慧共相应故啊，明慧共相应故。下面过户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此深见也。这个说法的时候比净严书说得好，啊，明慧共相应呐、啊。哎，净心位求之不虚故，啊，不虚就是兑现了，跟净严大师说的意思相同。啊，坚固愿者以及云无退精进所成就者这一句很重要，能不能成就关系很大，退是退转，不退转就是精进。退转那就不是精进了。我们每天的功课有没有缺失啊，如果确实就是退转的现象，我们的愿力求生净土的愿望，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那就是退转现象。
啊，我们对于祈祷。

的法门。如果还想修学，这叫夹杂，夹杂也是退失境界。一心一意，没有退转的，没有改变的，海贤老和尚常说：“不拐弯了，一直去，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拐弯。拐弯就是把它丢掉了，换别的法门。”啊，他的法门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一天到晚未曾丢失。啊，他工作是在农田里头种田嘛，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树，所以他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啊，他不用思考。啊，给人谈话，话说完了，他心里的佛号又起来，自然起来。为什么？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20岁开始念，112岁往生，他念了92年，所以他习惯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他养成习惯。啊，为什么不能养成习惯？生死心不切。啊，认为我的时间还很长。错了。啊，回过头看看，我们的同学、同参、朋友，多少人都走了。他们也是给我表法的，也是做给我看的。人命无常啊，说走就走了。啊，要知道人命无常，我们这个勇猛精进心自然就提起来了。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是大事啊，这不是小事啊。啊，大事真正掌握住了，弘法利生的事情要做，利益生死。尽力尽份去做，佛教给我们，老师也教导我们，有缘就要做，没有缘不要去做。啊，有缘就是有这些机会，你去做很顺利，会做成功。啊，没有缘你做不成功，勉强去做浪费时间，啊，未必能得到效果。所以佛家讲缘生啊，不攀缘，随缘不攀缘，这样心安理得了。啊，机会来了是一桩好事，一定要做。做怎么样？别放在心上。心上要放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但帮助我们往生，也帮助我们随缘的事情顺利成就，这个好。所以底下坚固愿者，以及愿无退精进所成就者，下面就应愿者，以及往昔他们都是七经有情法界故，这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期望着是尽法界虚空界啊，那么有情法界无尽的，我们度众生的愿也无尽啊，这个就对了。那么这些说法，念老告诉我们要合参，都可以作为我们参考啊。下面有本愿力，这是主要的。往生论说，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圆满，功德大报海。论著注解是谭鸾法师作的。论著说，一本法藏菩萨48愿，这是过去阿弥陀如来自在身体，弥陀的神力从哪里来的？这现在弥陀神力，这个神力愿意成立了，力以就愿，愿不突然，力不虚实，力愿相符，比肩不差。用阿弥陀佛做例子，阿弥陀佛也在表法，教我们怎么成就。愿成就精进的力量没有愿，力就没有了。力是从愿来的，而离呢，离是跟着愿的力就愿了。所以愿不突然，力不虚实，力愿相符，毕竟不差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愿强烈很强的这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求生净土，这个愿望就是度化众生，这个愿望就是护持佛法，愿就产生力，力帮助愿，

劣根愿的集合就相符了，毕竟不差了。一法藏菩萨的本愿乃有今日弥陀如来的神力，以弥陀音中发文明得人之愿，以愿力故成就极乐见树得人的殊胜功德成就，有愿神力应力愿成。啊，阿弥陀佛音中法的文明的人，发这个大愿呢，这个愿圆满了，啊，一愿力故成就极乐见树的人。兑现了啊！极乐世界的菩提树，不但是菩提树，极乐世界所有一切树木花草啊，都能帮助我们开悟，都能帮助我们得定，帮助开悟。开悟就是明了，我们一般讲看破，啊，帮助我们放下，放下是功夫啊，看破是智慧啊，功夫跟智慧密切融合。看破里面有放下，放下里面有看破，是一不是二啊！啊，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很浅，我们容易明了。啊，实在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直观。啊，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老师告诉我，佛法修学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你没看破，看破你就放下。放下之后又需要看破，再向上提升，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像我们上楼梯，我们这个大楼楼梯几层啊，放下底下一层，向上上升一层，到那一层再放下那一层，又往上一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个方法啊。所以华严经的修行修持五指六观啊，望经还原观里头我们学过啊，天台宗里头摩诃止观啊，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对于事实真相要了解，要通达，明了之后原来是假的，一场空，你才会

得把它放下。啊，你要以为它真有啊，你舍不得。哎，这真正舍得了。啊，舍才得到好，不舍得不到，舍就是布施。得到什么呢？得到后面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舍是布施啊！啊，不能不舍。这个假的要是真的呢，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不可得？啊，自信本空，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念头没有，也没有所谓的自然现象。它就是一片光明，在华严叫做大光明藏啊，华严说的，净土说的，常寂光土，常寂光啊，华严叫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就是自己的法身，就是自己的本体，也就是禅宗讲的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能不知道啊，这后头说出来了，令皆述者，悉得无生法忍，顿真八地菩萨，这说出来了，这个地位可高了，不是见证，是顿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八地菩萨，这太高了，真的不敢想象。但是它是事实，它不是在此地诱惑我们，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深深体会到阿弥陀佛的伟大啊，阿弥陀佛愿力神通力不可思议。这一篇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六篇，唐舍楼观，这都是居住的地方啊。注解里头提示我们，本品有二：一，佛即诸菩萨居住；二呢，菩萨随意学习，从因得果，自由行道，皆大欢喜。这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啊，我们先看阿弥陀佛的居住，教主就是阿弥陀佛。经文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纯，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

说法讲经的堂舍，经舍寺院之一名，

西，《华严经》音译的说，经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为经舍，尤其精炼行者之所居谓之经舍也。经舍两个字的意思我们明了了，

讲堂，啊，阿弥陀佛的讲堂，是教学的场所。啊，这个讲堂，我们要有深层次的体会。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了，我叫佛国土，讲成习惯了，大家容易体会。实际上啊，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边际。我们地球不大了啊，飞机24小时就转一圈了啊。极乐世界没有边际，找不到边际。为什么？它是法性现的，法性没有边际，真的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他能说这两句话的，我们想到这个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说不出来啊，他怎么会知道？啊，真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什么呢？大小没有了，极乐世界没有对立的，找不到对立的，都是圆融的，都是统一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法里面皆一切法。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阿弥陀佛的讲堂，佛在那里讲经，有没有上下课？我们这个上课下课啊，当中还有休息。阿弥陀佛讲堂没有上下课，一直在讲啊，他在这个讲堂已经讲了十节了。极乐世界成立他就在讲，到现在没中断，没下过课。妙啊！啊，进入讲堂听课的人，我们如果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啊，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接引是分身化身，本身在讲堂里没动啊，在讲堂说法没动啊，化身他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求往生条件成熟的人，他要去戒烟，他不去戒烟，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他要去戒烟啊，戒烟还带着菩萨，还带着天人大众啊，大概这些呢，都是跟这个往生人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全都是化身，啊，来的菩萨是化身，来的人也是化身，啊，真身在讲堂没动，佛在讲经，大众在听经，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七宝池里头，等待一段时间，花开见佛。啊，花开见佛，那个身的相跟佛一样，跟大众一样，你就看到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上面有名字，不会错的，你就到你座位上去坐去听经。什么时候下课了？成佛就下课了，没成佛不下课。为什么？那个身体不需要饮食，啊，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喝水，没有大小便利，啊，精神饱满，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睡眠，啊，一直听下去，越听越欢喜，啊，为什么？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越听越欢喜，听到圆满了，毕业成佛了，你就离开了，啊，没有听到成佛，舍不得离开啊。所以那个讲堂进去是学生房，出来就是佛。这个讲堂最圆满啊，真真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在讲堂里面听经，能不能办事？能。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也会现无量无边身啊，变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去干什么？去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的道场去参访。去拜佛，去供养啊，这修福，修无量无边的福报，而且呢，又听诸佛如来说法，啊，讲堂里面听到的，我们自己主修的这些法门，一直到成佛，十方如来说法，一切法你同时都具足了，这些经上都讲出来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那个修学环境、居住环境、生活环境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太圆满了，阿弥陀佛想得太周到了，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他统统都想到啊，真正慈悲到极处啊。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啊，经世念老的注解，寺院的一名，有很多寺院，他用名字用经世，啊，大概规模大小也不定，有很大的，一般呢比较小，寺院比较大，啊，但是也有大的寺院叫经世。

那么金舍不是它建筑精妙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精炼行者之居所，精进在锻炼，就是修行人所居住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叫做精舍啊，精舍精炼精修啊，是取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把它搞错了。啊，楼观就是楼台，观也是楼，台榭，栏唇就是栏杆。啊，我们一般讲栏杆。啊，俗称山栏，纵的叫栏，横的叫唇。记录典故，皆从弥陀静心流现。这个静心是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是大彻大悟的心，是从这流出来的，变现的。一切都是自然成就，而且呢，成就之后，你到那边居住在这个地方，随心所欲，你想大它就变大，你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你想在空中它就升在空中，你想在平地它就落在平地。啊，质料、颜色、光彩，无不随心如意。那在极乐世界居住，穿着的衣服，你想什么样式，它已经在身上了。那个世界没有染污，所以他们也不需要洗衣服。啊，换了衣服换下来，衣服自然就没有了，就不见了。真的是四衣得一，四食得食，没有一样不称心如意，完全让我们体会到了境随心转，相由心生，这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我们细心观察，它是属于一个道场，为什么？它跟天堂不一样，天堂上有天主，有天王，有天帝，啊，玉皇大帝，啊，还有文武百官，有这行政组织，啊，皇宫外面都市有四农工商，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天主，没有天王，没有上帝，啊，也没有什么文武百官，也没有四农工商。那个世界

世尊为我们介绍的经典很多，没有发现的那个里头有商业买卖没有，有借道没有啊，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一个菩萨阿弥陀佛的学生，就这两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阿惟越智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阿惟越智是对化身菩萨的称呼，啊，这是梵语，古印度话。阿惟越智的意思是不退转，他们修道只有进步，不会退步，所以才成功快啊！我们这个地方进得少，退得多，很难成就啊！啊，他们永远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叫化身菩萨，是十宝庄严图里面化身大士，所以极乐世界待遇通通都是化身菩萨待遇。啊，有同居土，有方便土，但是待遇都是化身菩萨待遇，平等待遇啊，连身相都一样，容貌都一样啊，每个人都具足神通，不会认错人。啊，一切随心所欲。啊，想什么现什么，不想他就没有了。啊，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居住，我相信时间不用多长，证得究竟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一段在这个居住环境，也都随心所欲。啊，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提供的，想什么现什么，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今天时间到了，啊，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个地方学习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 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县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 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

0: 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
2: 咒。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头月花呀，还得花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人贩子吃点这些。
5: 哦，这样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

0: 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

0: 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说做了家父，我说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份儿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长春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20块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想想这是不是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

0: 过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 李济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

0: 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曰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 把孩

0: 这篇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化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

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见你耀，世尊能言一言。

生，又请各国随类解，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
无上殊胜之愿。

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是为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
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
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

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民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

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

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
光明

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

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

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